0: 我们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哎，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心目当中最美的大暑风物有哪些呢？还有哪些大暑的习俗呢？哇，今天李秀兰您太快了，大暑快乐第一位。还有哦，李秀兰是昨天发的是吧？葛威龙是最快的，8:38，早上好，也祝大家各位大暑早安，谢谢摩羯六七来报道。还有向着阳光玉虚盈城说，大暑节气的正日子如约而至的嘉宾沈老师还有魏老师，早上好呀，欢迎二位。
1: 谢谢。
0: 朋友们已经在聊天室里头，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很多刚才说到的一些大暑节气相关的文物，都特别的有意思，一会儿我们说到一件一件的来讲一讲哈。那我们先说一下，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大暑节气了，因为今天的这个节气的这个交界

0: 的封仓印呢，就是古人赋予了它粮食满仓、蒸蒸日上的一个美好的寓意。
1: 嗯，
0: 那这件封仓印是一个木制的，大概20厘米长、10厘米宽左右。我们说这个苏粮营仓，其实在古代有一个有一则小故事，说过去有一个这个在晋朝有一个学者啊，他是非常的学识渊源，因此有很多人慕名的来找他学习，也有这个人呢带着自己的这个幼子啊前去他这个府中去学习，那他呢就会细心的教导孩子们，也不收这个孩子们的学费，因此人们呢就用粮食来赠送给这个人，叫贾逵，赠送给他粟米，因此他家的这个房屋周围啊都堆满了粟米，因此人们也就常常赞颂他，说他这个人呀只凭这个诵经口卷就能积粟盈仓，也体现了一个这个积粟盈仓的这个美好的期盼。那我们这件文物呢，就是把粟粮盈仓这几个

水瞬间驱散周身的燥热，它是大暑最直接的解药，也是童年记忆中最纯粹的甜蜜。我现在真的隔一两天就买个西瓜，因为买一个你一天是吃不完的嘛，我还是买了那个盘个装的小西瓜，还是得切成两。

0: 传统的习俗是吧？
1: 嗯，对，
0: 在天特别热的时候把东西拿出来晒一晒。
1: 对，在这个时节呢，其实就是容易有这个雨水增多，所以有的物品呢容易这个发生这个霉烂的这个现象，因此呢古人就

0: 当地的人们认为此时食用滋补效果堪比人参。
1: 我这时候其实大暑的美食也有很多。
0: 对，因为我不是福建人嘛，所以我对这个荔枝特别感兴趣。我今年还真的是网购了好几次，现在中段的荔枝已经过去，已经进入到荔枝就是那个晚熟的那个品种了，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龙眼开始上市了。我看有些朋友还在问龙眼和桂圆的区别，龙眼就是新鲜的果实叫龙眼，晒干了之后就是桂圆
1: 啊。
0: 来，您接着说。
1: 对，其实这个大暑时节呢，每一个节气，古人都讲究尝新。这一个时节丰收来的物品，我们尝尝它的这个新鲜和美味，也是体验了一年劳作的这个丰收和成果。像这个大暑时节，人们经常有晒福姜的这个习俗。
0: 对，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葱姜蒜的那个姜。
1: 对，姜有这个祛湿除温的这个效果。那人们也常说这个要冬病夏治，那经常在大暑时节人们会贴三伏贴呀，吃一些除湿的一些食物。像

0: 河边湖畔成了天然的避暑山庄，人们戏水摸鱼，借水消夏。在浙江台州沿海，每逢大暑，人们会送大暑船，把武圣送出海，寓意送暑保平安。在山西、河南地区，人们会晒浮姜，老姜铺在屋顶，让烈日晒透，留着冬天驱寒暖身。与此同时，没了胃口的人们也纷纷开始研究究竟怎么吃才能解暑。比起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可能这个时候更需要对症下药。南方讲究吃仙草，一碗软弹的烧仙草下肚，身心都舒坦。福建人要吃荔枝，一颗颗晶莹如玉，最补元气。北方不少地方都喝暑阳，以热制热，就是去湿寒的法宝。街头巷尾的茯茶摊子也免费提供解暑的草药茶，成了酷暑里最有人情味的风景。在这最为闷热的天气里面，也蕴含着最深刻的哲理。茯姜需要经过暴晒才能够激发出其中的药性，而仙草也需要熬煮才能够凝成清凉的美味，所以生命过程当中的淬炼和煎熬，最终都凝成了醇厚的滋味。大暑是盛夏的顶点，它用最炽热的方式告诉我们，承受住最滚烫的磨砺，才能收获命运最沉淀的馈赠。愿你在酷暑中修养心性，从容前行。
1: 陈明迪就给我们发来了由上万根细竹管编织而成的竹汗衫。
2: 哇，这个更细致了。
1: 对，它这个竹汗衫它是有像背心那样子。

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中物是什么。刚才佳佳说到了，就是民国的这个张一元文记茶庄的茶叶盒，一说完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上来了。哦，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饼干桶的那个样子，小小的。

0: 生活画面，很细腻生动，
1: 对，
0: 然后
1: 富有生活情趣，
0: 对，然后还有题有，就是右每个画面右上角都有不同的诗句，可见民国时期张一元茶庄不仅注重茶叶的质量，还注重包装的艺术性，体现着中华传统老字号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哈。说到这个大暑节气，燕林说了，暑气蒸腾，草木盛，田园瓜果一清芳，万树蝉声惊午梦，和风漫卷一池香，闲摇蒲扇消暑意，慢煮清茶浅昼长，静待秋光辞酷暑，坐观和色映夕阳。
2: 哇
0: 啊，这首诗真的是大家也非常的这个熟悉哈。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李秀兰说了，

让人心旷神怡。那当然还可以保持古人的这个发型啊、那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古代的瓷枕，造型也非常丰富。除了有孩儿枕的造型，还有像这个老虎啊、麒麟啊等这些瑞兽，

0: 嘴里，这样的话这个酒呀它就含有这个荷叶的清香。
1: 哦，那不就其实就是有点像蒸荷叶饭那个意思，取它这个荷叶的清香。
0: 对，是
1: 把酒从荷叶上倒下来，
2: 酒香伴着这个荷花的香气。然后也是古人作为这个助兴啊雅的一个雅气。
1: 1528说了，西瓜各个品种口感都不同，味道也不一样，西瓜皮可以还可以做凉拌的菜。像阳光说大暑时节荷花盛开，这是最动人的风景，其实好多朋友也都发了。
0: 对，是有荷花，像我们美馆呀就有一个荷花纹的一个甜荷包。这个

芷字，虾呀它表示的是水中出生的芦苇，芷呀它表示的是水中的一小块湿地。从这个名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加芷这个地方呀它是一个靠水而居的地方。这样

0: 来绣这个荷花，使这个荷花非常的产生一个渐变晕染的效果，非常有层次感。
1: 哇，就跟画的一样。
0: 对，
1: 陈明迪说，北海，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

0: 会在大暑会在大暑当天呀、杀猪来祭祀马王，祈求通过这个祭祀马王来保佑免除生病牲畜疾病，保佑家畜平安。
1: 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习俗。
0: 对，习俗是、嗯、而且我们馆藏的还有一个木雕彩绘的一个马王的一个塑像。
1: 哦，
0: 对，这个
1: 马王长什么样啊？
0: 它这个塑像呀，它是一个六臂三眼，有六只胳膊，三只眼睛。
1: 嗯，
2: 马王爷三只眼嘛。
1: 啊，
0: 对，这个三只眼睛呀，它第三只眼睛它是在额头的正中间。
1: 嗯，
0: 这个眼睛呀，它也叫火眼和天眼。
1: 嗯，
0: 它这个就是寓意是一个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对，在我们东岳庙的西路啊，还有马王殿这样一座殿宇。
1: 嗯，
0: 在这个殿内呢，就供奉有马王爷。因为在我们这个庙里的一个西边附近啊，它其实是以前是有一个地方叫东四牌楼。
1: 嗯，
0: 在这个地方呀，它聚集有很多的与这个从事与马相关职业的这些商人。这些商人呀，就因为共同而信仰马王爷而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行业的

0: 暑热抑制心烦胸闷，可饮用酸枣仁粥、淡竹叶、菊花、荸荠水以安神宁心。大暑湿热交争，需注意综合调养，平衡防暑和护阳，确保健康度夏。
1: 刚才一说到这个马王爷，陈明迪不是陈明迪，葛威龙老师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就是应该是咱们民俗博物馆的吧，叫木胎彩绘的马王像，然后还把咱们这两个店马王店和这个药王店都发上来了。李秀兰说有时间到东岳庙看看马王去，然后说二位嘉宾老师回东岳庙替我向马王爷问好呀。
2: 收到。
1: 没有毛毛宅女这个诗真的特别的好。这个1528也说曾在夏日的某年的夜间到黄松峪住民宿避暑，附近自然环境遛弯的时候看到了萤火虫飞舞，顿感回到了童年时代，开心养眼。
2: 真是，其实我们应该好好感受这个时节的这些物候啊、气候啊，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自然的一些感官。
1: 所以说这个

而为安度炎夏的生活智慧。大暑不只是燥热的伏天，更是中国人敬畏天时、烟火谋生、诗意栖居的节气写照。四时流转，文脉不息，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盛夏浪漫。

0: 科技靠得更近，我们应该去拥抱 AI。 但是哎，就是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这个家长的一个核心痛点。我想问一下田校，就是从您这个办学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角度看啊，包括很多家长肯定会私下找到您说，田校，哎呀，想咨询一下您，那究竟我这想给孩子做这些科学素养，这个我究竟该去做哪些呢？因为现在琳琅满目的这种课程，如果你网上一搜的话非常的多啊，机构也很多，那究竟我们应该去做哪些东西去让孩子循序渐进的做好这件事呢？
1: 好，首先呢，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呢，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也是朝阳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所龙头校。松泽呢，也是我们陈分学子的一个代表。我们学校呢，实际上作为北京市朝阳区两级的科技教育示范校，也是北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机器人的分团。从多年的一线办学的实践来看呢，实际上目前家长呢，可能在这个科学素养的培养和科技教育方面呢，确实存在一些这个误区，或者说呢是信息差。

0: 提到的，就发现真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动手去验证，通过这种实际的协作、实际的论证、团队的协作，从而达到科技和科创方面的一些能力的培养。
1: 是，而且刚才田校也好，包括松泽同学也好，提到了很多这个官方的竞赛，像是这个智能机器人大赛啊，包括一些科技论坛呐、啊。其实像这些比赛，它都属于现在正在推进的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的这个系列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呢，也是市教委啊，包括这个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啊，还有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北京市少年宫核心承办的这么一个官方科创的实践平台。

报名方式来报名参与的。另外还有一些活动呢，是它的子项目可以通过网络报名参与试赛，比如我们观鸟赛的中的这个知识竞赛部分，或者我们机器人智能大赛中的这个线上机器人挑战赛等等这样的子项目。那么这些活动通知大家在哪里可以看到呢？直接搜索北京市教委

0: 如果家长帮孩子挑选活动，核心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怎么选才能真正帮孩子提升素养，而不是走形式凑经历？
1: 怎么选啊？

就可以和我们的松泽同学一样进行一些科普方面的课题的研究，也可以像我们这个机器人社团的孩子们一样呢，进行一些工程的实践。那么也许到了高中阶段，可以深耕呢专项的科创方面的一些项目。第四呢，我想选还是要看这个成果的导向。刚才其实周部长介绍的这个北京市学生科技节里头，它这个活动的评价体系呢是很多元了，除了这个等级的这个设置，等级奖项的设置之外呢，它还有一些这种创新的奖项啊，优秀的调查报告啊，优秀的科普实践，这些全方位对于孩子探索的一些认可。所以呢，我想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从以上的

0: 时候，我进入了天文相关领域。其实天文更是一个困难的地方。我，其实也是零基础，只是小学的时候对于天文
1: 关心感兴趣，
0: 对感兴趣，然后读过一些杂志。但是如果真的学到了这种理论天文，其实我听老师讲星空坐标，讲天球坐标系，然后讲那个开普勒三定律，其实都听得一头雾水。也一度怀疑说自己是不是
1: 不适合干这个，
0: 不太适合天文。是的，其实后来我就开导自己，其实我想，其实天赋只是一个起点。其实没有人是一上来就能看懂，天球坐标的，也不是有人一上。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

0: 凉爽的大暑，
1: 今年的大暑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热了？有可能。
0: 对，我觉得今年的大暑相对来说，往年是相对清凉的，尤其是今年的伏天，我觉得相对往年来说也是清凉的。
1: 那我觉得前一段时间还是挺热的，又闷又热，高温高湿，跟小蒸笼似的。
0: 嗯。

0: 时间在搜索那一栏找到京城帮帮团，就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交流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大暑节气哈。一般大暑呢都是相对比较热的啊，就上蒸下煮的这样的时候，但是今年的大暑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今年的大暑啊离不开伞了，我觉得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伞，到下车了之后还淋了一段雨。其实大暑这一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消暑的或者是度过的这样的一个神器，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你的大暑天离不开什么。
1: 其实不光是大暑天了，就是想问问大家，这夏天您最离不开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大暑节气其实还是天气相对来说一年当中

0: 推荐给我在欧洲留学的那个朋友
1: 啊，因为他没有空调是吗？对，
0: 就是买一个塑料泡沫箱，就是咱们寄快递，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寄一些生鲜食品，不是会用那个塑料泡沫箱，然后在外面做一个外包装嘛，
1: 嗯，
0: 买一个塑料泡沫箱，然后呢你用盐水冻成冰块，
1: 把塑料泡沫箱冻成，
0: 不是，你不用冻塑料泡沫箱，哦，你把矿泉水瓶里面放上盐水，冻到冰箱里冻成冰块，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塑料泡沫箱当中，然后呢多放几个这样的冰块瓶子，
1: 嗯，
0: 然后买一个小风扇，就是咱们手持的那种风扇就行，然后在塑料泡沫箱的这个一侧挖一个小洞作为出风口，一侧挖一个小洞作为进风口，你把这个风扇卡在进风口，它不停的吹风，出风口呢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小洞嘛，
1: 嗯，
0: 出风口吹出来就是凉风
1: 啊。我知道了，现在这个所谓的空调扇的原理就是这个。
0: 对，但这个便宜啊，而且空调扇现在欧洲也不好买。
1: 对，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要注意这个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能太低了，他们就会开这个空调扇，空调扇里面就有一个制冷的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东西先提前放在这个冷
0: 冰箱里，
1: 对，冰箱的 冷冻层冻完之后啊，再把它放出来，就有种空调的感觉，
0: 嗯，
1: 但又没有那么凉，这个很聪明
0: 对吧，嗯，
1: 但是我觉得这怎么这么像在这个古代就是
0: 冰窖里面取冰出来扇扇子是吗？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对于现在很多在欧洲没有空调又非常难熬高温天气的朋友来说，可以做一个暂时的缓解
1: 哦，嗯，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消暑的神器哈，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斗图，因为最近呢这个北京的夏天还是比较漂亮的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嗯，另外我们今天也会随时随地的跟大家更新一些游玩的资讯啊，另外是一些这个生活的小窍门，
0: 对，大家有什么消暑的神器，有什么解暑的好方法，
1: 嗯，
0: 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线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7758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图片大暑，
1: 哦，
0: 然后呢是荔枝，
1: 哦，对，有大暑吃荔枝这样的说法，
0: 那得是闽南吧？
1: 啊，对，闽南，闽南地方，就是
0: 你知道今年荔枝有多贵吗？
1: 啊，今年荔枝是，
0: 今年荔枝是小年，
1: 是比较贵的，
0: 今年
1: 西瓜便宜，
0: 贵啊。
1: 今年荔枝是相对比较贵，今年西瓜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因为去年荔枝挺便宜的，但是今年就是荔枝的小年，
1: 嗯，
0: 所以荔枝还是挺贵的。但今年夏天，对，西瓜挺便宜的，而且现在基本上这西瓜我买到的都是什么麒麟瓜，就是那种无籽的，我喜欢吃这种。
1: 哦，对。

0: 那属羊的朋友这天赶快跑。
1: 是大鼠的鼠，山羊的羊，是属羊的可爱行。
0: 我也想说啊，这是什么封建社会的？
1: 就像是这闽南的地区的人们喜欢吃荔枝，在大暑这一天吃荔枝。

0: 肉汤啊，这样的一个习俗，
1: 暑是暑热的暑，大暑的暑，
0: 大暑的暑啊！而且呢，羊呢，这一天呢，可能已经有多种多样的做法了，因为他们是觉得什么呢？中医认为啊。

0: 试试没问题，但是当地的朋友就说你一定要谨慎啊，你要喝了这个他你要谨慎。我说这能有什么呀，然后就喝完一口就给我上了一课。
1: 但是那种去火的效果确实要更好一些。
0: 是的，他们就是当就是像北京喝豆汁啊，就很多朋友不都说这个解暑嘛，他们也是日常就这么喝，所以我就觉得广东人真的是很能吃苦。真的，
1: 这是那个没有说是那个辛苦的苦，这是纯粹味觉上的能吃苦。
0: 味觉上的能吃苦啊。
1: 对对，小青不说了，大暑吃蜜薯，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这红薯的照片。
0: 哦，
1: 而且这红薯还是那个冰糖冰淇淋芯儿的，就是有紫色的这个芯儿在里面。
0: 嗯，这个可能就是用空气炸，就是我们平时用空气炸锅。
1: 我觉得这是蒸的。
0: 哦，这是蒸的。
1: 我觉得是。
0: 哦，尤其是那个蜜。

0: 的确确是益虫，而且呢这蜻蜓很厉害的，它在这个昆虫界
1: 它可以吃蚊子呀。
0: 嗯，对
1: 吧，嗯，这个它把蚊子吃了，蚊子就不吃咱们了。
0: 对，一说到这个蚊子，刚才有一位豆豆的朋友说这个夏天里最离不开的就是花露水了，因为这个这花露水可以就是驱蚊，但是其实花露水的使用是很广泛的，但它真的没有驱蚊的效果。
1: 对，
0: 除非是里面有对成分，
1: 就是它花露水分为了普通的花露水

0: 所以说您要分清楚，您是为了预防蚊子咬完你之后，你为了止痒，咱们得使用不同的花露水。
1: 对，今天的这些生活小窍门呢，全是我从咱们的就是官方媒体以及我们的学习全国上面的科普频道找到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放心去用哈。
0: 那说到了这个蚊子多的地方，您想到了哪儿呢？公园肯定是蚊子相对来说会偏多一点的地方，因为它的绿植更茂盛一些。但是到了夏天，咱们很多的朋友还是想要逛公园，而且咱北京公园在夏天的时候也有很多丰富的消暑活动，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公园艺术季现在正在进行。

0: 物品不太远的就可以送过去。也感谢了我们帮帮团的平台，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啊，这个一直支持我们哈。
1: 嗯，好，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今儿就能用上。
0: 嗯，
1: 太阳伞还有雨伞。
0: 是，
1: 首先转让的第一个是全新花色的太阳伞，规格呢是57厘米，他说是八股的，价格是15块钱，是一个粉色的伞。第二个转让的呢是一个应该算是黑色的，他说是墨绿色，全新墨绿色的天堂伞，规格也是57厘米的，也是八股的，每把价格10块钱，总共呢是有2把。他的

0: 冻，然后呢你把剩下的半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冻，把这西瓜冻实了之后呢，然后拿出来给这个芯儿里面倒一点牛奶，然后把这个西瓜刮刮刮刮刮刮成冰沙吃。
1: 我的天哪，你这

0: 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关闭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对对对，还有好多朋友就说这个一到夏天就喝酸梅汤，以前的这个酸梅汤都是沿街叫卖的那种、嗯、啊，自己家里面熬的这种酸梅汤、
1: 嗯、
0: 特别解暑，特别凉爽。
1: 但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自家熬的这酸梅汤啊、
0: 嗯、
1: 就是熬不出那个酸梅精冲的那个酸梅汤的味儿。
0: 你就喜欢吃酸梅精的那个、
1: 哦、就是那个就是粉粉冲出来的那个酸梅汤、
0: 啊。

0: 视频，上海现在有一个卖苹果的。
1: 哦，
0: 你知道这个一颗苹果是多少钱吗？
1: 你要这么问我，肯定
0: 你放心大胆的猜。
1: 哦，一颗苹果吗？
0: 一颗苹果，
1: 我放心大胆的猜吗？
0: 嗯，
1: 格局打开吗？50块钱？
0: 不止。
1: 真假的？88？
0: 不止。
1: 100多，
0: 一颗苹果。
1: 什么鬼？什么苹果呀？
0: 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他买了5颗苹果，花了500-600块钱，然后榨成了苹果汁，只有小半瓶，就是没有榨满瓶。
1: 这是什么苹果？金苹果吗？还是什么？因为现在其实有些苹果就是什么，就是进口的呀，国外的苹果，什么叫所谓气泡苹果，什么饮料苹果，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也没有这么贵啊。
0: 嗯，但它就那么贵，
1: 不吃。
0: 不吃不起的，我们就不吃，
1: 我们就不吃。
0: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大暑天您最离不开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大家如果有需要转让的闲置物品，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这个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薄绒的毯子一条，18块钱，200×150

0: 实蛋白质含量确实很
1: 高。
0: 那我想知道他从哪儿能那么多知了猴啊？分享一下小地图呗。
1: 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爸爸带着自己的女儿晚上出去抓知了猴，他
0: 女儿抓了一大袋是吧？
1: 对，女儿抓了一兜子。
0: 对，我看了，就是爸爸一开始还想给女儿炫耀，说你看抓了半瓶。
1: 对，抓了半瓶。
0: 女儿拿着那个奶茶袋子，呼啦呼啦倒了半袋子出来。
1: 对，而且呢是连续，他爸爸不服输，连续了几天啊都去抓知了猴，结果最后这女儿是保护了爸爸的自尊心，没有说啊你抓的很多，结果一看后面又是好多，一大包一大的。
0: 爸爸最后说不玩了，生气
1: 了。是，你看 Zip 说了，蜻蜓是益虫不要吃，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写的是这个，就蜻蜓吃蚊子啊很好的，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哈，他应该不是吃蜻蜓的，太吓人了。
0: 贺青说了，知了猴不能多吃，太贵了
1: 啊，是因为太贵了所以不能多吃是吗？说我们说的是身体的事儿啊，这个
0: 然后呢，这个玉溪云城跟我们分享，他说保持凉爽，少点蚊子叮咬。你知道吗？蚊子它其实就是根据
1: 体温，跟血型没关系是吧？
0: 对，它是根据你的体温和每一个人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有很多的信息素，蚊子是能够闻到的。
1: 但是它的就是说是体味吗？还是说你比如说喷了什么东西也会吸引它？
0: 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就是你体表分泌的汗液啊，然后就是你身体会分泌一些激素的这个味道。蚊子确确实实每一个人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它会有偏好。
1: 对。
0: 再一个呢，医生也跟我说那个每一个人体温是不一样的，蚊子相对来说就喜欢体温高的。就比如说小朋友他特别喜欢叮，因为孩子的体温相对成年人是稍微偏高一些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不是说嘛，小朋友的血液比较香甜啊，这个蚊子喜欢，但其实是因为小朋友的这个体温相对比较高，所以说蚊子可能会被它吸引过去哈。
0: 孙艳君说了，大暑天游泳，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啊，真的。其实游泳是非常好的一个健身的，这个尤其是夏天啊，健身的一个方式。
0: 哎呀，但是你知道游泳完了之后有多饿吗？就是游泳完了之后
1: 吃完更多，
0: 就是能比平时吃一倍的饭，
1: 因为它这个就身体消耗比较大。
0: 对，
1: 但是对心肺功能啊各方面都是相对比较好，而且特别清爽，因为你游完泳之后就洗澡了嘛，就很舒服。
0: 但是也提醒大家，游泳还是注意卫生，咱们进泳池之前先清洗一下自己。
1: 对对对，
0: 千万别一身黏糊糊的，然后都是汗，然后蹦跳到这游泳池里面，别人还游呢。

0: 高的，
1: 嗯，
0: 很多朋友还喜欢把这个东西榨汁儿，榨汁儿之后这个血糖上升的速度就更快了。
1: 是的，当然呢，这个西瓜有的时候会被人误会啊，觉得它含糖量特别的高。西瓜
0: 甜嘛？
1: 对，但西瓜其实是相对低 GI 的这样的一个水果。
0: 它含糖量其实不低，因为它甜，但是呢，因为它水分含量高，但

0: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好多的朋友说这个洛川苹果，刚才不是朋友说了吗？我自己还补充了，说洛川苹果是国家地理保护农产品啊、保护国家地
1: 理标
0: 志农产品，
1: 对，
0: 说是我老家的苹果，对。
1: 你老家苹果你吃过吗？
0: 吃过洛川苹果、
1: 啊、洛川苹果，
0: 对，它确实非常的好吃，而且我们小时候、
1: 它是那种脆的还是那种面的？
0: 脆的，特别好吃，而且水特别的多，特别的甜。
1: 哦、
0: 我因为我们家就是苹果。

0: 花料了。
1: 不，因为太熟了。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说本来年纪就大，上学就辛苦，就学不过那些脑子还非常灵活的年轻人。我说再加上热，我说你可咋过？还没有空调。
0: 他怎么回？
1: 他说我现在每天就是有一些饭店，
0: 嗯，
1: 就是餐厅是有空
0: 调
1: 的，
0: 蹭空调。
1: 对，他说我就是在餐厅，他说还有就是有一些超市，
0: 嗯，
1: 是有空调的。他说我现在的避暑圣地就是去逛超市，然后呢，尤其是一些冷柜的边上，非常的凉快。
0: 哎呀，你看，无论是这跟年龄无关，但是我们真的觉得留学生是不容易的，
1: 非常不容易。而且我就说，我说你买一个那个空调，因为他们什么由于什么房屋的什么保护限制，不让打孔什么的。
0: 嗯、
1: 我说你买空调是，他说。还用你提醒吗？早都卖完了。他说我天天在楼下那个超市的电器去逛，问他们有没有空调扇补货。他说根本抢不到，
0: 根本抢不到。哎呀，真是确实不容易哈。这些
1: 咱们空调扇都有用不上的，要转让的，他们想买买不到。
0: 哎，但是说实话呀，就是现在咱们北京有很多的那种暖心驿站，
1: 嗯，
0: 他不是说让咱们的这快递小哥还有什么户外作业的这些人是去蹭空调的，是您随时随地可以去的。
1: 嗯，
0: 而且不仅仅是提供空调，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服务。你像比如说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日前就启动了2026年的一城清爽这样的新就业群体的夏季关爱的行动，它为新就业群体送来了这种贴心的补给哈。因为今年呢，是朝阳区劲松街道就联合了20家餐饮的商户组成了清凉合伙人，常态化的为快递小哥还有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了解暑的饮品。每天下午2:30到3:30，他们可以在午后凉茶铺享用冰镇的绿豆汤。
1: 对，此外呢，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等的新就业群体高温作业的难题，北京 CBD 建外地区正式启动了一心一脚的暖心服务项目，以多元的服务为奔波在城市的劳动者送去夏日的清凉。在金地广场、招商局大厦、中海广场设置了3个固定的服务点，分时段开展清凉物资的派送，每日提供饮品还有防晒用品，
0: 真是太暖心了，真是大家帮助大家呀。哎呀，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这个大暑，发现大家啊都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话题，而且聊得特别多，
1: 互动非常丰富。
0: 对，互动非常丰富。我们尽量都给大家都说出去啊。你像比如说60669说了喝离子水排汗是解暑，是不是电离子，就是这种就是什么叫电解质水
1: 啊，
0: 是不是电解质水？
1: 那是因为出汗多，然后呢，我们的比如说身体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会丢失，
0: 对对对，
1: 喝点电解质是可以的，
0: 或者喝点淡盐水，
1: 对，
0: 嗯，
1: 应该是糖盐水，
0: 糖盐水吗？
1: 更好，就是你把盐和糖都稍微兑一点进去，
0: 哦，结合在一起，就是是因为口感吗？还是说这个在身体更好？
1: 就是、因为糖当中你也是需要，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特别热出汗特别多，容易低血糖、
0: 嗯，
1: 这时候也可以通过糖盐水的方式来补充。
0: 太好了啊、嗯，今天有这么多的小诀窍、小窍门哈。
1: 好，大家还有。有什么这个大暑天离不开的东西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平台上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晒一晒最近一段时间拍到的这个跟夏天有关的照片。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进入到京城帮帮团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是放面的那种苹果、
1: 就跟花牛苹果的口感就有点像了、
0: 就是、
1: 它是可以放面的，它不是那种脆爽的多汁的口感。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爱吃苹果，或者是我也不是那么爱吃苹果，是因为对苹果的探索还不够、
1: 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吃伤了
0: 确实吃伤了是吧。好，
1: 因为小的时候物资没有那么丰富，然后呢很多南方的水果咱们都没有吃过，因为陕西就产苹果嘛，
0: 对，
1: 所以爸妈单位那个时候就是发，爸妈一人发一箱、然后我们家苹果永远都是说你挑那个好的大的先吃，因为都知道肯定会放坏、
0: 对，
1: 你就不要挑那个就是快放坏的小的先把这个吃了，然后他说把好的也放坏了，所以就挑着好的吃。
0: 哎，这个想法非常超前、一般就

0: 确实便宜，就是几分钱一斤苹果。
1: 对，那蚊子没了，蚊姐啊跟我们互动说，为了0.1克的血液把它打晕，我这对说这是在告诉我，应该救你，为了0.1克的血液，
0: 先把我打晕，
1: 先把你打晕。对，是，但是那蚊子啊，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刚才跟我们一起来上了节目，挺有意思的。
0: 来，继续看大家的物品转让吧。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9成新的自行车，转让价格是200块钱，在肖村桥北附近。他说这个车网上卖400多呢，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3005183-2988，13005183-2988。这自行车我看了一下，还带车框呢。
1: 是。
0: 然后呢，是26寸的。
1: 对，468块钱原价买的。挺好的。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第一个是惠达的马桶刷的套装，全新未用的，带原包装盒，纯铜金属壁挂的底座，加透明的刷桶加刷头，配件非常齐全，直接挂墙安装啊，结实耐用，卫生间用呢非常的方便，正品惠达啊，质量放心，36块钱。第二个是一个寿山石的印章挂件一对，全天然的这种寿山石的材质，实质温润，带红色和黄色的编织绳，可以随带随身的佩戴，或者做文玩的把件都是可以的。尺寸是4×2.4×1.3厘米，保存非常好，品相也很不错，适合喜欢金石篆刻文玩的朋友，16块钱。第三个呢是一个日本制的这个精工的挂钟，多年了一直没有使用，是18块钱。它的地址是在甘家口，电话是13381031769，13381031769。但我们要跟大家说啊，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做鉴定哈。如果要是这个互相交易的话，还是要仔细甄别。
0: 对，我们没办法像听泉老师一样，通过图片视频就能给鉴个宝。
1: 是是是，
0: 确实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大家如果有懂行的朋友需要的话，您可以自己来辨别一下。
1: 是的。
0: 好啊，继续来。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东西，大鱼盘一个，大圆盘2个，中型盘4个，咖啡器具6件，打包价格96块钱转让。这转让东西都是瓷器，然后呢就是这个带花纹的，然后呢这个白色的底色，然后上面带一些花纹，就是盘子和我们的咖啡的餐盘和咖啡杯，然后呢转让价格是96，打包，然后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3621155356，13621155356。
1: 下面这位朋友说，转让一对玉石的健身球，20元，西城区的六铺炕区，他的电话是13832650273，13832650273。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啊，这个首先转让的是一个九牧牌的304的不锈钢的壁挂式的卫生间毛巾架、浴巾架，长57，宽25公分，折叠加厚，双层5杆，4组8挂钩，质量好，耐磨耐用，正规五金店购买的，95成新，6块钱。然后呢，第二件物品转让的是爱仕达的304不锈钢的汤锅。应该是汤锅也是蒸锅，蒸煮同步，加厚优质不锈钢，内外磨砂工艺处理，细腻光洁，长保亮丽，一锅多用，型号呢是 QL1500， 22厘米 3.5 升的，适合一家三口使用，液化气、电磁炉等各种热源。

0: 是大圆领的 T 恤，宽松落肩袖，遮臀，下摆呈不规则的弧形，领口25厘米，胸围116厘米，下摆128厘米，袖长43厘米，总长这个 T 恤是67厘米，胸前有一块黑色蕾丝的这个图案，然后呢非常的个性时尚，做工非常精良，全新的，18块钱转让，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1: 嗯，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的第一个呢是可加热的一个玉石，是腰带，是
0: 可加热的玉石，
1: 对，冬暖夏凉。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啊，它是一个长的这种玉石的腰带，中间是
0: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硬的玉石，它是玉石的小圆片，
1: 对，
0: 嵌在这个布制的腰带上，
1: 是的，所以说这个肯定是而且是可加热的嘛，所以他说冬暖夏凉，因为这个玉石如果没被加热的话，它本身是这种温润凉爽的感觉哈。他说对腰啊腿啊都是可以缓解疼痛的，有一定的疗效，九成新，原价是260块钱，现价您20块钱就可以拿走。第二个呢是游泳镜啊，10块钱。第三个是不锈钢的一个连接的水管，谁家有需要的话，10块钱。电话是17800155889，17800155889。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然后呢，第一个是脸谱的路由器，然后配件齐全，转让价格8.88块。第二个是24寸的拉杆行李箱，蓝色的，结实耐用，轮子有瑕疵，然后呢拉杆正常，成色呢还可以，有轻微的使用痕迹，不影响使用，空间大，短途旅行、搬家、储物都合适，价格18.88块。第三个是爱仕达的家用杠铃套装，包含2.5公斤的八片、2公斤的哑铃片四片和2根伸缩的哑铃杆，红黑配色，做工扎实，适合家庭健身使用，转让价格是118.88块，见面确认交易，无售后不退换，在北三环的安贞大厦啊，安贞长兴大厦附近，电话和微信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1: 嗯，下面这位朋友呢是一个求购啊，他说帮朋友求一个买菜用的小拉车，一定要是新的，价格10块钱，电话是15711371846，15711371846，家里面是有这种小拉车，但是如果是全新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哈。
0: 嗯，刚才不是有朋友转，但是我忘了是不是全新的，有朋友刚才转，
1: 可能用过一次两次的，是不是也可以哈？但您要跟他去问一问哈。
0: 对，我们也跟大家来更新一下最新的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信息。目前呢，影响本市的大部分地区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了，市气象台在

0: 店拍的吧，我因为他刚才说了，他说前两天啊他去白洋淀了、
1: 哦、小白洋淀玩了，
0: 对，小船滑进湖里去采莲和莲蓬，采上来直接就是剥开就吃了、
1: 嗯、
0: 非常好，莲子是甜的
1: 哦，
0: 就比较新鲜比较脆嫩的那种感觉、嗯、
1: 绳还给我们发了自己练投壶的照片呢，
0: 嗯，
1: 他说每一个投完的这个样式啊他都有自己的名字，就是那个投进去几根箭，然后呢箭的形状都是有自己名字的，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小雨哥哥说大薯他离不开红烧肉
1: 啊，
0: 这确实是今天这您是一个新的点子，我们这确实之前是没有看到的、
1: 哦、您跟我们说说为啥离不开红烧肉啊，
0: 是每天都离不开呀还是就大薯这天离不开呀，要每天都吃红烧肉这确实是这个
1: 这日子可以
0: 可以、
1: 嗯、
0: 天天红烧肉顿顿女儿红，简直是神仙的日子嘛
1: 越说越饿了
0: 就是啊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啊，这燕子说了，我每年夏天都要煮一大锅绿豆汤，放到冰箱里，热的不行的时候就喝一碗啊，解暑。这个绿豆汤确实是我们家前两天也弄了，
1: 但就是确实就是
0: 弄一锅
1: 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呢你再喝特别凉的，我们的身体有点受不了，
0: 对，有点受不了、哦、确实有点受不了，因为这个确实啊，这个我查了一些关于就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还有权威中医机构发布的一些建议、
1: 嗯、
0: 就是说在大暑天不是越凉越好，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空调的温度、
1: 嗯、
0: 一般也是设置到26度到28度左右，你要是特别凉对身体其实是特别不好的，
1: 对，而且

0: 光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那个自制小风扇的那个短视频、嗯、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大家如果有车的朋友可以试试，说上班的时候啊，在车里面你把那被子晾上，因为车里面的温度非常的高、哦、说有的时候呢在太阳暴晒之下车内的温度会达到六七十度，这时候呢是可以有效的杀死被子当中的这些螨虫的。
1: 对，其实晒阳光就是这个去螨虫可能是有这种功效的吧、嗯、但是在被子里面它隔着玻璃可以吗？
0: 高温呢、啊
1: 哦，
0: 温度高啊，
1: 对，但是其实你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杀杀菌，但是阳光杀菌这事儿是不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0: 是可以的，咱来听一听哈。
2: 每当天气晴朗艳阳高照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把衣服被子拿到户外进行晾晒，并且打开窗户让阳光进入室内，对室内进行杀菌消毒。那么阳光真的能杀死细菌吗？研究人员发现，太阳光源中的紫外线对于微生物、蛋白质及其他的生命物质具有破坏性，确实可以杀死部分细菌。同时，研究人员表示，利用阳光可以改变灰尘中微生物成分的潜在机制，一旦实施，可以为学校、办公室、医院和家庭等建筑物设计出更好的照明方案，以降低灰尘携带细菌感染的风险。由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室内，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有效地清除室内空气中的有害气体。

0: 不光东西晒太阳可以杀菌，咱人也得晒晒太阳，补充点维生素 D，
1: 是
0: 省得缺钙。
1: 但是说是不能隔着这玻璃晒，好像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说还是要到室外去晒。
0: 而且您别在正中午最热的时候晒爆皮儿，咱别。
1: 对，
0: 早晚咱去那个太阳没落山的时候晒晒就行。
1: 是，而且呢，这个还是做好这个防晒的这个工，这
0: 就是您脸上可以做好防晒，你晒晒胳膊、晒晒腿、晒晒脚什么的，
1: 把您的手心露出来啊，这晒手心也可以哈。
0: 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两个朋友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说今天有点凉快，转让一个儿童骑行的自行车，带副轮的、铁架子的，买的时间不长，挺干净的，14型的，小孩练习骑车用的，转让价格20块钱，13521587258135215872587258。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墨汁和毛笔啊，大号的是3.5，3.5块，中号的是2.5块，墨汁呢是500克的6.5块，全新的，都是在玉泉路啊。他的电话是17812576617，17812576617。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这个夏天尤其是大暑的时候，不是热吗？
1: 对，
0: 咱们写写毛笔字，静静心，
1: 心静自然凉，
0: 心静自然凉。
1: 刚才神说的，心静自然凉。真的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不能够继续为大家来服务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我们会继续在京城帮帮团守护大家，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

0: 515151 400051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停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6: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8: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9: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8: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交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交通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每天上班啊上学是不是都是某种交通工具？其实这些和我们的交通都是息息相关的。其实交通就是咱们城市的血脉，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

0: 设，这开通时间是在6月30号、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实地访谈和参观，发现啊，这座站可真是不一般，它因为这个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12年之久了。一个小孩其实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也就是12年的时间，
1: 没错，是这样的，12年的等待哈，终于圆梦了。那据了解呢，这个站哈开通首月呢，日均进出站量就达到了7000人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所以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哈。
0: 对，这个拼图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通运门站只是咱们上半年副中心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公交线路的优化，断头路的打通，智慧交通的赋能，停车治理的攻坚，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1: 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3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1: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科

0: 那可以下载听听 FM 手机进入聊天室，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留言和大家一起来聊天。
1: 嗯，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12年等待，通运门站中原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板图。建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完成交通投资超6亿元。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开通大厂专一路、大厂专二路、武清专一路3条跨省公交，通学公交线路62条。

0: 站相邻大概是两站之间呢，大概是1.5公里。开通前呢，像那个五一花园社区，然后西上园、吉祥园等大型社区，近万数的这个居民吧，需要步行15到20分钟前往两侧的车站。那如今呢，其实只需要步行5到8分钟即可进到咱们那个地铁6号线，单程通勤时间呢可以节省10分钟左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商务区上班族呢步行的成本也显著的降低。因为咱们运河商务区集聚了大量的写字楼和商务园区嘛，此前咱们的上班族呢需要绕行到北运河西站，步行耗时呢也在5分钟左右。然后通运门开通呢，与这个周边的楼宇一体化建设，出站呢即可达到这个办公区域，再叠加这种少坐了一站的这个时间，所以单程上呢通勤可以节省5到8分钟。开通首周呢，这个工作日的日均客流呢大概在7000人左右，然后呢节假日是在4000人左右。目前呢这座车站也马上快运营有1个月了，然后现在呢车站的日均客流已经攀升到日均，就是工作日日均是8000人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仅仅的一个地铁站的开通，它是织补了我们的交通网体系内。我们都说这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它就像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一个接驳体系一样。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停车位也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公交也增设了站点，所以说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啊。
2: 确实是哈，像我们这个通运文站呢，也是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哈，它是在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而且它的开通呢，确实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的一块拼图。刚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在保障车站顺利开通这些方面哈，那我相信交通委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哈，到底有哪些系统性的接驳保障工作，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金科长。
0: 好，自那个去年的10月起啊，其实区里各有关部门，然后会同市级部门、京投公司还有北投，就已经全力的开展这个持续的攻坚了。然后直到今年6月30号的顺利开通，其实各单位呢，这个也是紧密的配合，加班加点，日夜值守，也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心血，然后圆满的完成了这座这个搁置12年车站的这个投用。然后在车站周边这种接驳保障方面呢，我们委会同京投公司呢，先期是编制了这个通运门站的交通接驳的保障方案，然后组织这个公交、地面公交、巡游出租和地图导航企业全方面的开展了现场排查，明确了各种的这种交通方式的具体的接驳点位，同时呢，也将那个这种接驳点位呢更新到导航系统了。然后在客运服务上呢，其实主要是优化了一条公交线路，然后增设了地铁的这个通运门站，然后站点紧邻地铁这个2号口。周边呢也设置了就是2处的这个出租车的临时上落客区，还有约2700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位，然后比较好的满足了就是咱们周边百姓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在道路建设领域呢，也是我们委里也是统筹推进各周边的那个路网建设，然后通胜南路呢，也就是原来的东关大道，然后已经随着车站的改造呢，在这同步的完成了建设。

0: 是怎么做到的？背后咱们有没有一些设计啊，包括治理的框架呢？罗主任，
1: 其实我们清楚的知道啊，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这个系统工程。
0: 对。
1: 如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也一点不为过啊。
0: 嗯。
1: 当然要完成这种系统的治理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尤为重要的。
0: 嗯。
1: 2026年呢，我们呢是紧扣副中心的这个功能定位，坚持了我们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结果的导向。我们是确立了系统化谋划、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和常态化管控四大抓手。有了明确的工作思路之后呢，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工作计划。我们通州区呢是以市级部署的任务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我们副中心的实际问题，主动延伸了我们的工作维度。是一共梳理出了涵盖道路管养、重点保障、停车挖潜和安全监管在内的一共是5大类，就是97项综合治理任务，编制形成了我们2026年通州区的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在2月份已经正式印发。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年工作一个挂图作战的一个总的纲领。
0: 嗯。
1: 当然，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呢，我们区委区政府也是在实行高位部署。区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也是累计调度了高达80余次。我们的区委书记呢，也是深入一线调研，专题研究医院周边的治理和一些堵点乱象。我们的区长呢，也是带队驻守交通节点，在现场进行办公，解决实际的困难。然后我们区级的各个责任。

0: 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
1: 嗯，
0: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宋庄文化区西路。这条路打通之后呢，又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北部地区的南北向的这个交通的支撑能力，也能服务到我们周边的区域以及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在这些道路打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底线，统筹方案的研究、征地拆迁、工程协调等等各个环节做到提质增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围绕群众出行的急难筹判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的结构，方便居民出行。
1: 嗯，其实很多我们的网友都在问啊，这个断头路它究竟指什么意思呢？张科长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让老百姓听明白一下。
0: 其实断头路和我们日常的这些正常推进的道路建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嗯，
0: 主要像。

0: 系统品质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大概呢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能完工，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城区的这个骑行和步行将会更加的安全，当然也会更加的惬意。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滨水慢行方面呢，我们大运河滨水步道现在是已经正式全线贯通了，整段呢是有40公里，然后这40公里呢其实是涵盖了我们的像千河泄露桥呀，漕运码头啊，还有百亩荷塘，还有一些田园风光，这个其实是我们市民朋友享受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因为运河文化其实是我们通州的名片。
1: 是，
0: 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京华福满园，就是今年五一刚刚开园的，
2: 开通的、也是最长的这个高线公园。
0: 对。这个在我们这高线公园1.7公里的步道呢，就又它又打分成了这个蓝色、紫色、橙色、绿色，也分成了就是不同的慢行道呀、跑步道呀这些骑行道之类的。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市民朋友有提供了。

除了千河小路桥周边的月亮河东路、朝晖南路，刚才说的通胜南路，还有芙蓉西路的一期，也都陆续实现了通车。我们使整个区域的路网得到了一个整体的运行效率的提升。这是对于整个区域来说，整体的交通服务水平都有了提高。然后到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共新增完工通车的道路达到了22条。这里边有19条是新建道路，有3条是道路的改扩建。全区新增的道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2公里。上半年我们也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12年期盼的梦终于圆了哈。然后呢，我们再具体来看一看我们副中心的交通网到底是怎样来提速的。
0: 是的，共同来关注我们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的成绩单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科长张博。张科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张科长。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3: 听众

600余辆这种新能源车辆，然后在进行那种货运的服务。同时呢，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乔装东站这个环境提升，其实它是咱们副中心最东侧的一个那个市郊铁路的站点，然后今年呢也是围绕着这个

0: 基本上站内呢现在是在公交车呢会提前十分钟到场，然后站内环境呢，我们也是配了一些像花篮呀，然后还有像一些这种座椅呀，然后也更便捷咱们这个乘客的一个出行啊，候车
1: 出行体验哈，
0: 对。此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整体的一个交通接驳的服务。

0: 是全方位的为这个周边的居民进行一个服务。
1: 对，我觉得金科长刚才说了特别多的新能源啊，包括100%的新能源出租车，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在全市是不是领先的水平。
0: 对，这对
1: 对吧？您看副中心的公交系统现在已经处于全市的领先水平，也是我们绿色出行体系里重要的一环啊。而刚才说到的桥

0: 提升。其实这些细节就提升了我们老百姓出行的便利的感觉和体验。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公交车和车站，再聊一聊一个出行的痛点：医院门口堵，学校周边乱，商圈停车难，这些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小麻烦啊，但解决起来往往是大难题。
1: 嗯，
0: 那么通州区如何针对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施策的呢？罗主任。
2: 其实面对这些痛点，我们给出的答案呢是分类治理，一点一策。我们针对学校和医院呢，我们相应的像卫健部门、教委也是联合多部门编制了专项的方案。在医院治理方面呢，我们一共是7家3甲医院，结合我们医院内外的一些自身的特点，通过比如说像优化院内组织的交通流线，然后增补相应的交通标识，盘活我们周边的机动车的停车资源，还有呢像开放我们医院内部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来缓解了这个就医的一个拥堵问题。这里边其实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陆河医院，我们陆河医院南门呢，它那个机动车出入口呢，原来是双向的出入，一出一入。然后这个其实这种就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动车和进出的一个交织，包括还有跟行人的这个交织。当然我们后来也是借助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啊，我们做了一些监测。和仿真，后来呢是把这个进出入口改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入口，减少了这个人车的交织，其实拥堵状况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然后在学校方面呢，我们15所学校呢是全覆盖的推进了一校一策，落地了像比如说错峰上下学、人车分流、远端停车这些不同的措施，来改善我们这个机动车占道停车的一个情况，也是一定程度上守护了孩子们的这个安全。针对景区和商圈呢，我们是完成了环球影城，然后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像万达呀这些核心商圈的这个交通整治。主要的手段呢也是比如说像新增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然后孵化这些交通标线，来让商圈的这个秩序呢得到改善。这里边其实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2020年上半年，其实我们通州区举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像湾里呀这种商业的开业，还有像佛园呀，然后还有我们上周刚刚结束的水上音乐会。这些活动多其实是也是在考验我们解决景区和商圈这个周边交通问题的一个能力。我们对这些特殊的这些活动呢，是也在探索构建这个一方案、一导则、一平台、一机制的标准化保障体系，来精细化的解决我们这些具体的痛点。其实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像在湾里开业的时候呢，我们的交通保障专班是统筹了1.24万个车位，就是来解决这个周边的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是强化了这个在地铁口周边的单车调度，来切实解决这个下了地铁之后最后1公里的出行问题。然后像在这个福源开业的期间呢，我们是规划了11个停车场，也开通了3条的接驳公交，还设置了网约车的这个专属落客点。然后通过这些精细化的管控呢，来展现我们的交通综合保障的一个能力。

0: 聊一下。
1: 市民比较关注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通燕高速的北关立交节点改造。
0: 嗯，
1: 这个工程既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工程，也是我们整个副中心北部区域路网完善的一个关键工程。
0: 嗯，
1: 此前的这个区域如果通过通燕高速往返中心城区，需要通行西马庄收费站或者绕行港庄桥，
0: 是
1: 也是通勤的距离远，耗时长，而且也容易加。

0: 一刻钟的时间哈，这个时间，
1: 尤其是京津冀的这个通勤族啊，上班族，这十五分钟很宝贵的。
0: 没错，没错哈。那您继续。好哦，好，这个节点是介绍完了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想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站在副中心的这种啊跨越式发展的这种节点上哈，十四五时期呢，是我们交通取得一个啊突破或者是提质增质的这么一个五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十四五那这五年我们通州区的交通领域取得了哪些啊这个成功的啊工作上的一些成效呢？
2: 十四五时期确实是我们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五年，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运通隧道这些一系列的标志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我们城区道路的十一横九纵骨干路网体系初步建成，我们城区道路的路网密度从十四五初期的4.01公里每平方公里提升到了5.1公里每平方公里以上，
1: 就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咱们提升了这个一公里，听起来这个数字变化是不是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平方公里多了1.09公里的路，它其实让咱们的路网是更密、绕路更少、选择更多的。
2: 对，我们的道路的规划实现率也是不断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完成了像长通路、石桥路这种在副中心拓展区路网的建设，也进一步连接到了我们北三线。

0: 期新一轮的交通领域的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嗯，回望过去啊，包括东六环陆地改造工程、运通隧道啊、通马路这些快速路的通行，标是咱们副中心的标志性工程。那22号线 M101线开通建设，其实意味着我们轨道交通的网络化格局也正在加速成型。所以回顾完我们的14五，咱们再来展望15，未来的5年，咱们副中心的交通要去向何处呢？张科长，
0: 15五时期呢，也是我们副中心交通高质量发展关键的5年。目前我们也正在编制副中心的15五时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标副中心控规、市级规划这些尚未规划的要求。目前我们初步提出了8个方面的工作措施。第一呢，是互联互通支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推动重点轨道项目的建设，扩容我们区域的骨干路网，打造多层级轨道和多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的对外交通走廊，提升我们北京通州站和马驹桥物流基地的枢纽能级，提高跨区域的客货运输的服务水平。第二呢，是交通先行，服务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完善我们重点功能区的路网，支撑产业落地入驻，推动交通与教育、医疗、文旅融合发展。第三呢，是综合立体强化交通设施的支撑能力，推进我们一系列的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第四呢，是高效便捷优化运输服务，完善我们的服务形式。第五呢，是综合施策，继续加强交通的综合治理。第六呢，是绿色低碳，优化我们出行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广我们新能源车辆的应用，打造我们更加安全、高效、连续的慢行出行系统，提升慢行出行的品质。第七呢，是科技赋能，提升我们交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展我们自动驾驶的应用，搭建我们智慧交通的平台等等。第八呢，是改革创新，继续做好我们交通行业的管理。
2: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非常有序的哈，这样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哈，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这个重点工作哈。特别是刚才张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22号线，你看我们。

控，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们这个正常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北运河上游11.4公里是要走行这种大型客船的，包括呢咱们就是运上行水晶演艺也需要在大也需要在这个区域内运行，那怎么统筹这个咱们的水上的活动，还有居民的一些亲水的这个爱好，然后还有咱们大型的这个船舶的运营，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也是比较对我们也来说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一个工作。然后围绕这些事呢，围绕这些这个要求呢，我们其实也结合着方案，然后也明确了上游11.4公里呢，就是划定为严管区，然后各类的游船企业呢，活动举办方呢，需要严格的依照地方海事的法律法规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呢，您如果开展活动，那您需要办理水上活动许可，您要准备您的应急预案，您要注意好您怎么跟我既有的船舶啊进行避碰，或者是错开您的时间，这些都是提前需要有考量的。那其他的水域呢，那我们就要最大限度的向这种水上活动呢就是进行开放啊，因为它其实走行船舶也不是特别多。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这种船舶使用，建立了一个那个联合排查的一个工作机制，然后全面的摸清了那个，因为副中心多河富水嘛，然后其实船舶应用的那个场景也比较多，那我。

0: 个感知、诊断、推演、评估的智慧化的一个闭环系统，来全面提升我们的交通综合治理效能。
1: 嗯，
0: 在功能上呢，我们首先是构建了副中心的一个全域感知，然后来全面洞察宏观态势。我们是成功接入了市区两级将近260余项的这个数据，然后同时呢也生成了近几百亿条的这个高质量的数据。这样呢其实是构建了我们一个交通的一个数据资源池。

0: 和保有量是跟我们现在区内的一些承载能力其实是不符的。当然我们也将持续的探索吧，用一些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1: 好，那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们希望三位哈各用一句话吧，为我们副中心交通的未来送上一份期待。
2: 张科长先来。
3: 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建设，绘就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交通新画卷。
2: 说得好，来卢主任。
0: 我这边呢是深化大交通的治理格局，让副中心的交通呢能够更加顺畅也更加智能。
1: 好，
2: 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12点稍后播出的是老年之友。
4: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7: 开始啦！
18: 哟，对喽，对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养老达人老陈，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聊聊家里有父母患病之后子女应该怎么做。他跟大家分享他的心路历程，那么通过他的故事，他的经历，希望今天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些启示。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患病的亲人，那么面对亲人患病您又是如何做的，欢迎您把您的

0: 什么样的状况，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吗？
1: 因为当时脑梗就是出现了半身不遂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中年子女最怕的一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哎呀，家里人老人得了病，小病他是不会跟你去细沟通的，
0: 对，
1: 只有这种大病他才会第一时间把你叫到医院。当我到医院的时候，就是整个我看到他整个状态都已经，就是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他的那个嘴是合不上的，然后眼睛，然后就是这半边脸都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就是这个情况真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心理要非常强大，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母亲那个样子，
0: 因为说了妈妈是女强人嘛，
1: 对，因为她本身她也是医疗口的，这个也

0: 决这个事儿。
1: 是的，就是冷静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慌一乱，可能呢就判断也好，决策也好，就都不理性了。这个说的特别好，而且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也请过特别多的三甲医院的大夫来讲这个卒中的问题。

0: 或者是治疗的问题。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嘛，对吧？而且也有点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觉得抓住了这个最大的专家，心里就有底儿了嘛。
0: 对，但是呢，这个普通人的心理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得关注专家他的研究方向，他到底是在做哪一方向的研究，比如说。

0: 他们对那个这个病人的情况经验又丰富，了解的又深，而且有一些医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收住院的这个病床的权限也在这些副主任医师手里，而不是那个真正的大专家。这个是也是反反复复挂号才体验到的。
1: 确实一听我就能感觉到您确实是经历了特别多哈，这里面刚才讲的这些，所以刚才其实您也给我们大家总结了一个，就是看病不是消费，不是价格越高答案就越接近，这个呢也是老陈给我们大家总结的金句哈，看病的金句，不要看，一定要选最大的专家，或者说这个挂号费最高的专家，而是要对症下药，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情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个事儿其实我有个小窍门，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1: 这个太好了。
0: 就是咱们正常不是北京咱们挂号都用114的平台吗？然后这个平台很棒，它上面所有的医院都有。
1: 对。
0: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关注的是，比如说我定了我要去哪一个医院看病，你要找到那个医院的小程序或者它单独的 APP。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挂号有可能它和114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大夫的简介，包括大夫研究方向，包括这个大夫可能得过什么。

0: 是咱们知道很多医院它的那个本部都在二环里，非常难停车，地方也很狭窄，然后在那儿的时候号会非常难挂，挂上了之后你也会发现他这些医生一天会看特别特别多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小技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应的这种专家他在那个远郊的那个分院出不出诊。这件事情我当时是感受最明确的是什么，是我母亲她看一个病，然后在本院看的话，有可能专家只会给她留10分钟的时间，就这10分钟已经是很长了，就是已经非常精力，
1: 已经是极限了，
0: 因为后边人都在已经不停的敲门，不停的进来出去进来出去。但等我把她拉到那个远郊的分院，你别看距离上我们可能花了100块钱油钱去开了70公里50公里这样这么远，但是专家就同样的一个专家就跟唠家常一样，在很和善的跟老太太去聊这个事情，因为她也知道她后边没有那么多等着的病人。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病人家属来说，你要最关注的点是不是说这个专家有多大名气，而是他能在

0: 大概写个一到两页的纸，因为你在专家那里你只有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像这种本部去看病的话，可能十分钟都是很奢侈的了。
1: 嗯，
0: 然后你如果口齿再加上一着急，
1: 对，
0: 哎，然后那个
1: 忘了
0: 就忘了，哎呀，这哎怎么想不起来了，就都会有这种情况。你把它

0: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3: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3: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4: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5: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6: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6: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5: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0: 上的说法，大家就去按那个放号时间去蹲点儿，
1: 那一刻突然的看谁手快，
0: 对，看谁手快去拼。其实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不用，就是北京市当然有一两个特别火的医院的号啊，它确实不好挂，但是大部分医院的号在咱们现在国家给了这么多的政策之后，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都能挂上的。我们先说几个点吧，就是第一个点就是这个114它有一个功能叫候补，就跟咱们买那个火车票似
1: 的。
0: 然后这个在以前我不太重视，我就是觉得说啊，已经约满了就不约了，然后
1: 候补也没啥戏
0: 啊，候补也没啥戏。但实际上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候补这个事情，你如果盯着它去做的话，它是有机会的，就是总会有某些病患者朋友可能正好今天有事儿他来不了了。以前我候补都是候补在那个，比如说到那个医生出诊前一天，如果这个号还不能匀出来的话，就放弃。现在我候补直接候补到医生开诊前一分钟。

0: 后，这个我知道是大家可能觉得就加号这件事情，就宁可我说我再去蹲一蹲，我也不去加号。其实加号它是有一个流程的，它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医生他八点开诊，你在八点之前你一定要到了这个医院这个医生的门口，
1: 我候着，
0: 你在那儿等着，然后他八点刚开始开门的时候，这时候还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一号还没有叫的这个时候，他是专门给加号的人留了大概可能10分钟左右。这个10分钟你去找他加号成功率非常的高，因为首先还没有任何人加号呢，你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的门口就会排个大概5到8个人，
1: 对，
0: 这5到8个人就我的经验来说，基本上大家只要问题不大都能加得上。
1: 就是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事
0: 情。对，他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大夫是下午的门诊，他肯定是1点半开始，那么你在1点半之前就盯在他的门口，这个时候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一些大专家他们都是他们的助理先来，然后助理来了之后就这几分钟就会说谁要加号，然后赶紧就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给你们加完，然后排完了之后你就很踏踏实实你就继续等着了。就是这个其实是医院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小规矩，但是你不去跑你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原来也是喜欢在那种就上一个病人出来下一个病人没进去之间去加号，我后来发现一个是确实很打扰别人，一个医生对我的态度也会显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的没眼力见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0: 然后我慢慢发现现在就是加号你就定好了这个时间，然后而且这个时候一般像我带我母亲去看病的时候呢，母亲可以不来就我去就行了，如果加上了呢我再去接他，因为加的号都是排得很靠后，你早上8点加号他有可能11点才能看上，中间这3小时正好可以去接自己的父母来看这个病，如果没加上你早上8点没加上之后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当天有活就干活呗，就是他其实也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加号的技巧的，
1: 但其实也挺考验心理素质的。刚才您说加号，好多朋友都是说要把自己的内心练得好像很强大，万一被拒绝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也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这个情况吧。那就是你比如说医生他也不是说肯定能加号，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理由吗？有的朋友说我可以去上演一部，当然不是一部了，就给大家打这个眼泪牌，或者说有多不容易多不容易。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会就夸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多好多好，我看到好多关于您的介绍，您特别棒等等。就是您觉得比较有效的沟通是什么样的？
0: 比较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咱们之前说的，你要了解这个医生的研究方向，他如果他的研究方向和你这边患者的这个病症正好相对的时候，你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除非当天他特别特别忙所有号都加出去了，一般的情况下都会给你加，反而说讲一个故事，一个声泪俱下的想去感动，因为我们知道当然医生也是人，他也是会被你触动的，但是这个方面我觉得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在他看来医生要的不是一个故事，你离家背井离乡来看病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这种在他们来看尤其是北京的一些大三甲，那可能每一个来看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他更要的是一个准确判断的信息，当这份信息拿到他手里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说这个病我能给他解决得很好，那么病人没有正常的挂上我的号，我今天给他加一个在我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在我的这个操作的舒适区之内我是能够解决的，这才是他加号愿意给你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因为咱们本身又不是说托关系或者怎么样的去找到这个大夫，我们就是靠这个信息的沟通的流畅性，我觉得是加号的最好的一个方号。
1: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他要获取的这种信息我们可以怎么跟他来讲呢？
0: 你比如说我之前找一个专家加号，他是专门负责脑梗后康复的，
1: 非常对，
0: 然后跟我母亲的这个情况非常对口，然后我就是直接会跟他说，当然也会说一句说我从这个很远从丰台过来，然后我母亲她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病症，这些我们都认为是有可能是脑梗的后遗症，您又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专家，然后实在是挂您的号太难挂了，你看能不能给加一下，然后他这一部分的这个病症在您那儿应该是可以看的，然后专家基本上就很顺的就把这个号给加

0: 家了。
1: 嗯，
0: 就是把你的病征和专家的研究方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加号这个事情，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您在他早晨他们内定的加号时间段去加号，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明白了，就是在医生他能够允许的这个范围内，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其次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情况，如果是正好符合他的这个所看的或者研究的方向的话，那么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对对，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我们先来听片花。很多朋友在生病之后喜欢病急多投医，那么多看几个医生到底有没有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多数朋友想的哈，就是尤其是当得到一个没有确切没有确定的答案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多看几个医生，可能有一个人给一个更好的答案，或者说给一个我们觉得更认可的答案等等。那我想先问一下老陈，您一般是会多看几个医生，还是说就看一两位医生就差不多了？
1: 我现在是在这个比如像我母亲脑梗的这个病，她没有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出来之前，我是会多跑，就是甚至会多跑几个医院，然后不同医院不同的专家他会有不同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意见。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点其实是因为你像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你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做这个多学科会诊或者怎样怎样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去换一个几率。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么看的，因为大夫他的状态也是每天不一样的，
0: 对啊，
1: 他有可能今天特别特别累，有可能明天他就会好一些。
0: 对，
1: 你不要以一个可能正巧你当时碰到的是专家，尤其看了一天的病了，然后当天他最累最那什么的时候，你跟他去确认这个病情，你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然后你就认为我这病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这不要拿这个来去判断，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我们能拿得出的尽量也就是时间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会比如说看3到4个大夫，包括专家或者副主任医师都去看一看。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他有一些专家他更多的精力是在科研上，在临床这一块他也搞，但是呢他不是那么大的兴趣。然后有一些副主任医师反而他是在临床上他是他的最重点，然后他对每一个这个临床的病人的这个经验也非常丰富。像我母亲在看病的时候就真的是当时挂了几个大专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尽量去录音了，因为我住了，就
1: 是
0: 这个专家这个意见，那个专家那个意见，我实在记不过来，我就录音完了之后自己回家再去比对。
1: 但是我知道有的大夫是非常忌讳录音的，他会觉得这是被那个，谁知道你录音干什么呢，是吧？
0: 对，但是
1: 要征求一下大夫的意见。
0: 但是这个是会提前征求一下大夫的意见的。大夫他是有一些话，他你要录音他就不能说了。
1: 嗯，
0: 有一些事情他是能关起门来说的，但是要录音的情况下就不能说了。
1: 所以要跟他说一声，
0: 他是不在乎的。我这个医嘱你怎么录都没有事儿。
1: 对对对。
0: 所以是提前跟大夫说一声，就是因为我记性不太好，我得
1: 笔头也来不及，
0: 对笔头也来不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因为我母亲当时真的是吃十几种、二十几种药，
1: 天哪！
0: 然后并发症又多。多基础病又多，在这种情况下，你每一个专家的意见，你要想把它记齐了，就是非常的麻烦。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只能用录音的这个方式。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每一个专家他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1: 对，
0: 这次我母亲的脑梗，我发现就是他每一个病，你得找相应的那个领域的专家去看。
1: 啊、
0: 你只是说我，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妈妈后来她用药用到她觉得叫什么呢？就是腿会肿，
1: 嗯，
0: 就这个问题，你去某一个这个单独的这个病症的这个专家那儿问了都没有用，
1: 嗯，
0: 最后是家门口一个三级医院的老年病专科，
1: 啊，
0: 他们因为处理老年人这种吃各种各样的药的交叉的这个副作用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那个专家给我妈解决了她这个脚肿的问题。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啊，其实不是说非得到最大的三甲，最好的专家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老百姓咱们要做的就是就多看。
1: 嗯，
0: 你不一定哪个大夫就替你解决了其中的某一环，一环一环，就是看病这个事情就是病去如抽丝嘛，我们一环一环的去解决，老年人他慢慢自己就康复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1: 没错，那刚才您说到了，其实呢也可以多问医生，然后就像您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几个医生给的方案呢都是不太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呢后来遇到了一位医生给了解决的方法，而且呢也是有效的。那么就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应该怎么听，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挺大的考验呢。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会去，我作为一个患者家属，咱们就站在患者一边，医生他面对一个病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呀，就是他们内部应该是有一个操作手册的，就比如说这个病该吃什么药，然后该怎么去治疗，该去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我看到后来我都已经有经验了，就是有些大夫就按照照本宣科，
1: 按照手册
0: 严格按照手册去执行的，就是这种大夫的意见我会当做参考，我会听。但是有一些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副主任医师，他去给你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疗，包括一套处理的这个理论。当你听到这种意见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因为他的这个经验是他可能在这些病例的基础之上，在医院的对这个病的操作手册之上，他的个人的医疗的高超的意见，这种东西是要多听，然后把这些东西汇总之后，你就可以确定说，哎，我有可能找这个大夫，我觉得他解决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然后后边就只追着这一个大夫了。当你决定之后，就不用再看那么多了。
1: 哎，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经历，就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儿子真是做得太棒了。因为只有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才能够总结出这么详细的、这么有效的方法。我们再接着往下聊。脑梗就医只是一个开始，真正漫长的是回家之后的康复，如何从方方面面对脑梗患者进行照料。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刚才我们讲到的都是就医，其实就医它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它是我们整个康复过程当中的一环，其实还有很多的环节是我们在家里进行的。这个说起来那就要聊的内容太多了，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跟大家聊得特别详细，可以呢跟大家稍微的说一说，我们以后再找时间跟朋友们详细的聊一聊家庭的这个康复，家庭的这个陪伴照护它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想问一下老陈哈，就是母亲康复以后，或者说就是母亲生病了。

0: 说实话，在三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不对的。
1: 嗯，怎么
0: 讲？康复应该是你首先要关注的是他能不能，作为我母亲来说，他能不能重新适应他现在这个状态的生活。
1: 就是他整个的一个心理，一个心境，是吧？
0: 对，就是他从心态上，从他的身体上，他得认可自己现在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了，这是最最最最难的一步。
1: 是的，
0: 因为之前他在脑梗前还是一个女强人的状态，
1: 对，
0: 风风火火的，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什么看不惯的这个东西就哎你。

0: 包括他的情绪性格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你要了解说这个人突然之间他半身不遂了之后，像我母亲她一开始是会哭很沮丧，然后后边她会很愤怒，就是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情绪。你要理解说一个人病了，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有真的生病了的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和情绪的东西，你要首先要去理解这些情绪的产生，其次你要去接受它有可能接下来可能一年两年都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我们作为家属就是心里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先建设好，如果你建设不好，你就会跟他一起着急，然后一旦情绪再产生冲突，就容易说大家又会吵起来，然后就会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包括对他的病情也没有好的影响。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应该是一个心理上的接受，心理上把这件事儿把这个坎儿彻底迈过去，然后剩下的其实倒好办了，包括他的一些行动上的不便其实是很容易照顾的。作为一个孩子来讲，儿子来讲，你说你照顾妈的去扶周起周坐呀，扶着点啊，这些事儿不难，难的是你去接受他这个不良的这个情绪，包括他面对自己这个病他也很生气，包括有一段时间可能他会病急会医啊，他会不愿意去医院，不愿意面对，就这些情绪你要一个一个的去波斯抽检的去给他解决掉。
1: 没错，不容易不容易。你是怎么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起来的？
0: 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母亲之前照顾我也照顾了就小40年吧，就是我这个人生前40年我对医院都没有什么概念，每一个事情都是在去我母亲去看病的这个流程当中我才去慢慢自己去学的。当你被人照顾了几十年之后，你自然就会有那个想法，包括

0: 了自己的经验，为了照顾母亲想了这么多办法，做了这么多，点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给您点赞。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能因为今天的节目有一些收获，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家人，让我们爱得更多一些，爱得更久一些，爱得更理性一些。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1: 朋友是一曲童谣，朋友是一份思念，朋友是一生陪伴。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品味当下，看云卷云舒。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2: 路上慢点开，
3: 再见，
4: 一路保重，
5: 回见了您呢，
2: 有空常来玩。
1: 老年，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

0: 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日头说他不要毛巾，他希望他的慰问袋里装一本美术书。我说打仗怎可能一心二用啊，你要保家卫国呢。母亲在旁边插嘴，日头，你真要离开太阳宫啊。日头说，一，我正要离开。母亲说，走了以后你不想家。日头说，那里有什么需要我想的吗？接下来母亲的话让我吃惊。母亲让日头到火线上要多长心眼儿，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子弹尽量别往人致命的地方打，无论谁都是一条人命。我母亲在当时是街道积极分子治保委员，委员对即将上战场的志愿军战士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对他有了新的看法。母亲把他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亮给了日头，他或许有了什么样的预感，但他对我却一直都是硬铮铮的街道治保委员。那天日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哦，太阳宫的庙现在改成小学校了。我问，四位老爷呢？日头说，扔窑坑，

0: 彻底化成泥了。日头走了，到朝鲜去了。时间过去一年、两年、三年，我没有收到他的音信。回国的人一批、两批、三批，我没有看见他的踪影。一直到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回国，我也没有得到日头的任何消息。文革的时候遇见夏二，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了，佝偻着腰，塌拉着鞋，邋遢不堪。他说还住在老地方，夏小阳在城里当学徒，他是来看儿子的。我向他打听日头的消息，他说没有信儿，一直没有信儿。停顿了一下，夏二说，按说他姓曹，跟我们夏家没关系。日头这是被连根拔了。我说曹太阳会回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北京只几十年的功夫便已是沧海桑田，几个月不上街，识不出本来面目的情景常有。因为拆迁，我们家从戏楼胡同搬到了城市东北角的望京，住在高高的21层楼之上，每天云里雾里地看着北京，看一片片高楼从远处近处拔地而起，越看越模糊。我每天要坐3站公交车到早市买菜，菜场的名字叫夏家园市场。市场的旁边是地铁10号线太阳宫站。在人群熙攘的市场，窑坑、菜地、夏大爷的石碑已经幻化成鲜鱼水菜，幻化成玻璃缸大棚和忙碌的小贩。小贩们虽与夏二没有任何关系，但个个身上都有夏二的影子。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在卖西红柿，价格比别家贵2倍，广告上注明是本地产传统沙地西红柿。见我在摊前流连，山羊胡子说，买斤回去尝尝，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保你明天还来。花鸟市上有卖小仓鼠的，小鼠在笼子里无休止地蹬着转筒，坚韧不拔。我想起了日头说的在月光下修炼的黄鼠狼，500年时光还很遥远，都是车水马龙的马路，他到哪里去练呢？改灯转筒了吗？花坛里盛开着粉色的月季，那是城市的同一绿化。无意间在月季丛中，我看到了

太阳公让我在有意无意间碰撞，心被一次次触动，有些酸涩，有些温馨，更多的是只属于自己的怀念。提着一兜菜，我站在汽车站，周围林立的高楼让我

人的模样。太阳宫，太阳的宫殿，如今又有谁还知道他曾经的模样？我想起了我要为太阳宫而写的诗，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完成的，关键是再没有看过那样动人的日出，没有过那样的心情和感动。不远处有南湖和南湖公园，它的前身大概和窑坑有关系。风景依然秀丽，草坪新铺，假山人造，

品种啊。主人说，拉布拉多。哦，羊种的。抬起头，再看那太阳。太阳已隐入云层，再不肯露面儿。一群人从太阳宫地铁站涌出来，这个站或许就建在太阳宫的小庙上，对面那座玻璃墙的大超市，难道就是日头过去的家？曹太阳。

苏慧来电话说要跟我见面，将见面地点定在北海公园琼岛的月亮门里头。他说那儿有片假山，清静阴凉，没干扰，还说他会自带香茶和小点心。他的玫瑰花茶叫他的母亲更加炉火纯青了。我说好久没喝你们家的玫瑰花茶了，几十年了还没忘了呢。苏慧说咱们快50年没见了，有好

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家长节，老师将东西南北住得近的学生组成一个个队，谓之路队。我们先是在操场，在班主任的目光下半臂看齐，把队伍排整齐了。

或是把脸皮撕下来装书包里，做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二皮脸像，或者是嚎啕大哭，痛心疾首的彻底认错投降。最后一招，请家长比较损，不到万不得已，老师不会使着杀手锏。家长来了，老师简单说几句，让把孩子领回去教育。常常是刚出校门，大巴掌就扇上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等不到到家就开始动武，不怕街上的人看热闹。学校门口打孩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谁都能够理解。那时候的孩子，没有谁没挨过打，就是我这个小丫头，挨我妈的打也是无数。好在，我们既吃不计打，心胸都很开阔。女生一般轮不到请家长的份儿，男生就难说了。但是苏慧不同，她动辄就被老师请家长。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郭，叫郭子仁，男性，40左右，平时爱找大个女生聊天，喜欢盯着女生的胸口使劲看，还借机会拉女生的手。按说老师喜欢学生无可厚非，但我却很讨厌他，嫌他恶心，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瓜子仁。瓜子仁这个绰号在同学中被叫得很广泛，使用频率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陶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

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

0: 精疲力竭，甚至是兵戈相向。即便到了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人困惑的今天，见面问句吃了吗，依然在许多地方比见面问候你好更暖人心。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致，比如他就曾自己动手设计在台湾的居所，对美食也极为热爱。他平时还喜欢抽烟喝茶，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乐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如果说以上这些爱好只是林语堂外在的物质需求，那么他对于生活的精神追求同样令人瞩目。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文中对陶渊明的野外桃源式生活推崇备至。许多人对陶渊明的了解

0: 不和谐。林语堂对野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赞美与羡慕，自然是对所处时代不满的投射。毕竟那个时代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虽然他极力倡导开发个人的生活乐趣，但他不可能无视整个社会的普遍现实。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悠闲地追求生活乐趣，或者说只有在温饱问题不再是头等大事时，人们才有选择更多生活方式的可能。林语堂对陶渊明的羡慕之情不仅不是鄙视，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陶渊明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言外之意，林语堂虽然羡慕陶渊明，但他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立足当下并积极改造现实。当然，林语堂倾力改造的那些生活，理所当然地包括外在的物质条件。林语堂坚持认为，物质条件改善是生活更有乐趣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内心精神层面的改造同样重要。想想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总是怨天尤人，无法在现实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再蔚蓝的天空也会被心灵的雾霾所笼罩。
1: 与一般人先学国语再接触外语有所不同，虽然从小生活在国内，但林语堂对国学的深入接触却落在英文之后。正是这种时空颠倒的错乱，客观上给林语堂制造了一个再度发现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林语堂对北京极为偏爱，反倒对勃勃生机的上海一百个不感冒。究其原因，他觉得北京

0: 在美国的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林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同样不感冒。在林语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美国的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
1: 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忽略人生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及其无知。有趣的是，当年林语堂将自己的生活理念以生活的艺术推向美国读者，并引起强烈反响。而鼎鼎有名的罗斯福新政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恰像是过分于苛刻分工的一次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对林语堂闲适生活理念的呼应巧合。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侯爵和伯爵不知怎么走了进来，看到了这一幕。伯爵嘲讽地说：哼哼，我庆贺你呀，骑士先生。侯爵生气地说：好一位见着女人就受不了的绅士啊。两个人一唱一和，气得骑士把水罐向他俩砸去，随即冲出了房门。到这时候，女店主感到她的戏该演完了。

人在房间里你追我。女店主突然转过身来，高傲地问：你要我怎么样？骑士说：哎，同情怜悯。女店主冷笑了：一个男人，他今天早晨还是看见女人就受不了的，现在居然来祈求爱情和怜悯了。嗯，骑士精彩的求爱表演被来找女店主的侯爵撞见了。侯爵狠狠地奚落了骑士一番，并趁他们不注意时把小金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出了女店主的门，侯爵又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那位女演员。当伯爵知道骑士爱上了女店主的消息后，他觉得自己受了骗。他认为自己在女店主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让骑士轻而

剑要与伯爵拼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店主和法波里修斯两人一起走了出来，同时喊他们住手。女店主当着众人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她要嫁给父亲给她指定的那个人，亲爱的法波里修斯。

爷只好答应离开旅馆。女店主真诚地向他们道别：我希望你们两位绅士能够利用你们所看见的一切，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好处。

0: 千鹤，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

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

0: 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1: 酒质
0: 啊，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1: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啊、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0: 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的，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1: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

0: 的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嗯、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嗯，
0: 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
1: 嗯，
0: 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嗯，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晒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
1: 嗯，
0: 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
1: 哎，
0: 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1: 嗯，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

0: 有，那梨啊就不甜了，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啊，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

0: 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
1: 哎，
0: 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儿。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种果木的香味儿，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达到了100吨。

0: 详细的有图片您来参考一下啊。
1: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0: 购买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知道这个红肠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有20多道工艺，48小时的低温腌制才能保证它的肉进味儿。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百年传承的技艺，就是必须用俄罗斯过来的传统的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源做的哈肉联的老师傅说，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0: 不多了。
1: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呢是经过2次的果木熏制，要熏一次完了以后拿出来晾3个小时再熏一次。虽然这个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

0: 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出现。它呢既可以呢保留它特有的一个味道，同时还可以延长这个香肠它的保质期。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制作商啊都嫌用这个的话呢好像成本太高。
1: 成本太高了。但是呢果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升温比较慢，温度比较稳定，有利于这个香气挂在这个肉上。所以说用果木去熏制的红肠才叫做真正的红肠。您拿到手以后，它的外表是核桃色的，表面有轻微的皱纹，切面呢是那种非常正常的肉色，不是那种特粉的颜色。
0: 对，
1: 肉馅比较紧实，没有空洞，没有气泡，一口咬下去咔吱一下，这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声音，要有蒜香的味道，要有果木熏香的味道，才叫做好的红肠。这样的红肠拿回家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吃，心里边首先非常踏实，安全性上有保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特别的实惠，
0: 80克一根，市面上是15.9元。如果今天我

0: 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1: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0: 对啊，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壮阳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壮阳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1: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面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0: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还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
1: 嗯，
0: 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1: 嗯嗯。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0: 嗯。
1: 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
0: 嗯，
1: 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个，就特别的咸。
0: 嗯，当然。
1: 然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0: 对，
1: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嗯，可能也这个。

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啊，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凉拌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合一顿海蜇头才6.6元。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听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今天啊要继续走出演播室，走进北京市西城区魏冉胡同30号京报馆旧址，也是邵飘萍先生的故居。那上期节目呢，我们在文化胡同的海棠树下读懂了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的厚重信仰，那今天我们要推开这扇百年院门，一同去感受辣手著文章的千钧力量。邵飘萍这位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半报一

0: 这个影背墙啊，影背墙铁肩辣手，最著名的四个字，这也是明嘉靖时期杨继盛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然后邵飘萍先生非常喜欢这句话，然后把它浓缩了一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挂在了自己的社长办公室，用来勉励自己，也是告诉同仁我们要怎么去做。
1: 这是来自明代的学者杨继盛铁肩担道义
0: 辣手
1: 著文章，铁肩辣手。
0: 好，
1: 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与您共同走进经贸馆，我们将会沿着这样的逻辑来为您介绍啊。首先通过王老师的介绍，我们先正式走进了这幢二层的小楼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去到经贸馆以前的编辑部旧址，包括飘萍先生当年办公过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与您共同走进经贸馆邵飘萍故居当中的两个展陈，一个是百年红色报刊展，还有一个是飘萍先生当年他的个人事迹展。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随我走进这个二层的小楼哈，经报与经报馆。在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介绍来自经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兴王馆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首先欢迎来到百年建筑，今天这栋建筑有了100年以上的历史，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飘萍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这是他办公室的一角，保留他当年用过的工作台、沙发和原貌。而那个时期呢，因为办报有两样东西是利器，一个是笔，一个是相机，留存了大量当时的珍贵照片，而以这个照片做了今天他办公室的复原。大家近镜头看一下桌面上那张老照片，
1: 这就是那张照片了。
2: 这张照片当年就是邵飘萍及其夫人亲手拍照的，他自己当时办公室的一角，我们以此做了复原。而今天这个展厅，我们作为经报最佳阵容编辑部故事的开始，那我们讲到邵飘萍以及他当时所有的社长、总经理以及副刊的各位大咖。
1: 好，来，我们现在顺着镜头这边摇过去，看到
2: 首先
1: 经报最佳阵容。
2: 对的，经报最佳阵容就不得不提这几位。首先他的夫人汤修慧也是我们一个女中豪杰，是

0: 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利器就是我们的相机。而我们今天这个二楼展厅呢，我们记录当时那个时期不同的相机。那以今天开片的第一个相机，这个相机有点历史，在我们就是前几年有一份很著名的就是觉醒年代里，它的剧照机就是这台康利1899年。这台剧照的原型照片在楼下当时的入口我们还在挂，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而这个是，
1: 我能请教您吗，王馆长？您看啊，这个相机其实如果按照历史的时间线来说，它应该是理论上啊，它的时间线来说是飘萍先生他们当年用过的同款机，对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接吻的时期，这个像这台是1899年，美国康利兄弟生产的，还有当时德国。

平，就是你这个地区建一平方米的房子大概34块银元、嗯，这栋房子整体算下来花了将近3万银元，这个在当时算是个大手笔，所以这也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典范。又因为城市更新的典范，我们这个地方又是和北京建设大学的教学实验基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北京建设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们所绘，就手绘的，在这采风所绘制的一些作品。你看底下还有落款，抖音来其实看一下。因为当时啊，这个房间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吴定九先生的办公室，就是总经理的办公室。而邵飘萍先生和他的夫人汤秋桂女士特别喜欢拍照，所以您看当时他在采风的过程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北京地区一些盛况和一些主要建筑的特色。

0: 那个发展。
1: 来，我们沿着这个历史的脉络来进行哈。应该说走进这一块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映入眼帘的几份报纸应该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0: 我们看报头，没错，莫若。那郭沫若先生就是救亡日报的社长。那这边还有一个亮点，我们看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日报是在坚持办报的同时，历史上第一个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报纸。
1: 这个是在那个五几年出的之前就出了，对吧？
0: 对对对，是的。这边有一个介绍，对。
1: 44年的时候就出到了毛泽东选集，是通过晋察冀日报。
0: 晋察冀日报。
1: 晋察冀日报来出。对，还有这个，我看这个应该大家也熟悉，新华日报上的题词，千古轩辕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何其。就是国民党袭击了新四军，对吧？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重要体现也在新华日报上有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当时总理在，我们打引号说总理啊，因为这是后来他是总理嘛，当时是周副主席来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2: 那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特别节目。刚刚我们跟随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走进了京报馆二层的编辑部旧址，我们看到了邵飘萍先生当年的社长办公室，认识了京报群星闪耀的主创阵容，也从一台台跨越时代的老相机里触摸到了百年前新闻人的工作日常。那之后呢，我们又跟随着王曼老师开启了百年红色报刊展的前半程，从新青年掀起的思想启蒙，到建党初期向导热血日报的革命呐喊，从长征路上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一支笔何以抵过十万大军，一张报何以划破北洋长夜。蔚然胡同的青砖小楼里藏着中国新闻史上最刚烈的一页，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毕生信条，针砭时弊传播真理，数度入狱仍不改旗帜。他是中国新闻学的引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更是用生命践行信仰的革命志士。读书俱乐部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走进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穿越百年报刊风云，在京报上回望一代报人的初心与风骨，更听新时代飘萍班学子讲述一脉相承的新闻理想。一纸京报读风骨，百年胡同觅初心。是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刚刚呢，我们探访了京报馆的二层小楼，重温了京报全盛时期的办报岁月，也在百年红色报刊展当中走过了思想萌芽到全民抗战的报业征程。那些印在纸页上的文字，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

从竖版变成了横版，从繁体字变成了简化字。因为那个时候有些报纸啊是采取的活字印的形式，所以当时变成简化字。

0: 是改开放以后的报纸。
1: 那这边呢还记录了一个北京晚报，我们说报纸是党中央的一个宣传口嘛，那它也会发布一些活动，这边记录的是1984年的时候北京晚报一个叫做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一个倡议，我们从捐款全国捐款的数量和海外捐款

0: 627不止，这得1000多万份吧。
1: 对，咱们就说，如果是每个人当时报纸如果卖1块钱，
0: 嗯，
1: 他可能有600多人看过这个报纸，它的销量可以到600多万，对吧？
0: 对。
1: 那如果每人捐5毛钱，它的销量可以到1200多，所以报纸的销量光是国内的，我们还没有说到海外的。旁边呢还有我们国家领导人为这个活动写的一个条幅。
0: 嗯，现在的报纸的发展，其实这个大家看的都很熟悉了。从最开始的报人的工具，对吧？传媒人的工具，笔、电话，然后后面看到的是这个笔记本，还有相机。刚刚我们看到了相机展啊，到如今。我们现在用 5G 的形式，包括现在大家此时此刻所看到的直播，我们也是通过 5G 信号包把信号传出去，大家实时都能看到直播的形式。
1: 所以我们这边做的一个总结，说我们现在的媒体叫做四全媒体，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那这个从到这儿就是我们的百年红色报刊展到一个段落了。
0: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京华》。那今天呢是系列节目的第二期，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探访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三个板块的内容。第一是京报馆旧址这幢小楼，包括当年

0: 32号院。
1: 嗯，
0: 我们说当时的京报可以与上海申报齐名，它是北方唯一一个自建馆舍的报纸，所以我们经过这个小的走廊来到的就是邵飘萍先生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家。
1: 我在这儿先看到了主席当年对于飘萍先生的一个

0: 笔了，他用他的笔来抨击军阀们祸国殃民的一些政策啊。然后也是因为此事件被捕了三次，入狱了9个月的时间，在1915年的时候流亡到了日本。那到了日本以后，他还创建了自己的报纸，叫做东京通信社。所以我们说他这一时期的几个词叫做办报、入狱、流亡、再办报。
1: 如果说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主要还是针对元逆的话，其实指的是袁世凯，对吧？
0: 对的，
1: 复辟啊。然后这应该是对他的口诛笔伐，这也是有很大的勇气来做这个事情的啊，因为是主要是对袁世凯同日本秘密签订21条的历史啊。接下来就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这个就大家比较熟悉了。五四运动时期，然后也是京报有很多的内容是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
0: 对，是的，五四运动时期，那五四运动前夜，邵飘萍也。

0: 年春天，旁边还有罗章龙先生的一个证明信。
1: 因为他们牺牲太早了，邵文斌先生1926年牺牲，
0: 是的，
1: 25年入党，26年牺牲，然后大钊先生27年牺牲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应该记得是4月份的时候的事情，还都是北方军阀给杀害的，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是难以来验证的。然后这个是后来京报对于革命工作的一些报道，尤其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内容。
0: 是京报经常还为一些党报党刊来打广告。然后比如说向导周刊，它以广告的形式然后刊登上面的目录。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正在第二展厅当中哈。
0: 现在这个展陈呢做了很多我们说当时的一些著名的文章啊，譬如说当时京报也是来声援318惨案，来声讨张

0: 今天虽然我们时间也很短哈，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跟大家来详细聚焦，你现在这一个小时下来，你有一个怎样的感受？包括你对中间的哪个物件，或者飘萍先生和金报馆的哪一个事迹，你会印象比较深刻？
1: 其实这趟来说，心情很激动嘛。从站在那个门口的时候，看到这个金报馆三个大字，就已经内心很不平静了。因为我觉得金报馆

栋1920年始建1925年落成的小楼，一份1918年发生的惊爆和一个40岁在天桥就义的伟大的报人。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10万军，今天再看这支笔下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

0: 见的就是东北木耳
1: 哦，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0: 对，
1: 那房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0: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
1: 哦，
0: 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季会比较长。
1: 嗯，
0: 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1: 嗯，就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
0: 对。

0: 干酱汁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就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嗯，
1: 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0: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1斤要200块钱，
1: 一斤
0: 的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1: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

0: 友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大暑这个节气，大暑又雨水又比较多啊、那大暑和长夏叠加呢，就是达到了我们这一年当中暑湿最重的这个这个
1: 阶段
0: ，对，所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脾虚，就是本来就脾气比较虚弱，那么在这个大暑的这个节气加持之下，可能就会湿气更加的重浊，导致他这个症状会更重。
1: 嗯，
0: 那么这个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大暑这个节气，那肯定是跟这个节气这个外因是相关的。那么第一呢，就是在我们说这个阳气鼎盛的时候，水气会蒸腾，就像锅里煮了一锅水，我们下面不停地用火去烧灼，那这个水蒸气就会蒸发出来。那么我们的气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大暑节气的时候，气温很高，湿气又重，那么高温加湿就像这个大火煮水一样的，导致湿气很重，这是来自于外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当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天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7758说了，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了，常年这个此时大部分地区都是高温频发，湿度很大，民间就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哈，形容这个时候的天气酷热难耐实在是太对了。包括开心宝贝也问说，这个湿气大都是什么原因啊，身上湿大的原因都有什么呀？刚才提到了，您可以自己去找寻一下有没有特别的贪凉，比如说凉的这种食物的摄入，还有就是肥甘厚味不好消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这些可能都是导致您体内容易生湿的因素。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除？刚才提到了，每个人其实体内的这个湿，我们说寒湿、湿热，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针对性的问，哎，我自己怎么祛湿？那您就得把您自己的一些症状和关键的点写清楚，我们才能够帮助您有效的解决问题。好，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节气，全国平均气温在24节气当中是最高的，平均高温天。

夏天在这个时候也会达到鼎盛，全国多地上蒸下煮，闷热难耐，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使用空调。人工智能画出肿瘤细胞的逼真图像，人体免疫系统就能按图索骥实时抓捕。由北京企业中生康源研发的用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的肿瘤疫苗，借助 AI 的强

0: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累计发放2516万人。那么近日，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暑节气巧去湿的话题。既然我们要去这个湿嘛，就得知道这个湿气它都在哪儿哈。很多朋友他想知道说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身上就是肌肉酸的感觉呀，然后头上像裹了湿毛巾的感觉呀，还有一些呢大家比较熟知的，比如说这个医生大便容易沾马桶，然后呢看看舌苔也挺厚腻的，还有哪些可能是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其实它已经在提醒我们你湿气重了，我们也跟大家来捋一捋。
2: 好的，那么我们从头面到脚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类哈，就是关节部位的分类。首先在头面部呢，我们刚才说了，就像这个头重如裹，像裹了一个湿毛巾，大家都用过那个干发帽，就是你的那个毛巾湿湿的重重的戴在头上的那种感觉，头沉沉的，感觉一天都睡不醒啊，这个就是湿气在我们的头部的一个症状表现。另外呢还有这个头面部，就是有的朋友说，哎呀医生啊，我这个脸总是油乎乎的，一拿那个吸油纸一擦全是油啊，有的人就很干爽，那么您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导致你这个油脂分泌代谢比较旺盛导致的。另外呢在咱们这个胸腹啊、躯干啊、四肢，刚才也讲了，就是一个是在胸腹，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胸部比较闷啊，肚子呢比较胀，消化也比较

湿的一种，是湿热。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看我们的二便了。嗯，刚才主任提了大便粘马桶，这粘马桶呢，就大便不成形，湿气会比较重，湿热的呢。

0: 胸腹部再到我们的躯干四肢哈，其实不同的朋友您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感受，但是这里边的湿它也分寒湿还是湿热，
1: 对，
0: 它的症状呢是有所区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您已经发现自己身上已经有这些信号了，那就提醒您，您的这个湿气啊已经是有点重了。那很多朋友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些祛湿的方法，或者他就在网上一搜嘛，哎，我想给身体除除湿，上面可能就蹦出来说你可以喝点这个红豆薏米水。然后我们的网友就说了，为什么我天天喝红豆薏米水，湿气没去除，反而我还觉得胃不舒服，还手脚冰凉呢？
1: 嗯，是的，咱们中药其实是分四气五味的，然后这个初期呢，如果有这种湿热的表现的朋友，可能喝这个红豆薏米水。

0: 对，没胃口，它可能是脾虚，那我来作为代茶饮去调节您的这个脾虚的症状，然后去健脾利湿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有网友问说湿气大可以喝中药吗？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红豆薏米水也好呀，或者是拿什么生姜什么煮水呀，它其实都算是这种代茶饮，它本身它也算是中药。
0: 是的，中药里有很多药和食物其实是药食
1: 同源的。
0: 对
1: 对，那所以其实从治疗的角度，我们会不会建议大家，您先调整不当的生活，比如说饮食方式，然后呢可以先用代茶饮咱们来试一试，实在不行，然后呢各种症状累积，医生再用其他的一些中药呢？
0: 对，我们就是如果症状不重，我们就可以改善您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你爱吃凉的呀，或者爱吃火锅，因为热邪会假湿流失，通过调节您的生活方式来降低湿邪在你体内困就是流滞的这个几率哈。那么另外呢，就是用代茶饮药食同源的这种方法去驱除湿邪。那如果说症状比较重，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说，我这个关节疼得比较厉害，我是不是类风湿或者风湿性的关节炎？那么这样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了，那您就可以选择来我们医院或者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个湿

0: 后您可能里边又煮点什么大米、大米绿豆粥的这种，
1: 放点红枣，
0: 哎，
1: 调和一下味道。
0: 你可以让它开花，那这个它就是纯纯的食物了，
1: 食物了啊，对，
0: 就达不到清热解毒的效果了。
1: 对，
0: 好的，还有那个什么荷叶呀，尤其是薏米，
1: 嗯，
0: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厨师用的是红豆生薏米，
1: 嗯，
0: 我记得你强调了生薏米，
1: 对，
0: 这个生薏米、熟薏米的使用有什么讲究？
1: 您。这个问题很专业，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开方、遣方用药的时候要强调是用生薏米还是炒薏米
0: 哦。

垃圾话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垃圾话就能抢票喽。

0: 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看看目前您身体里面的状况。
1: 对，
0: 比如说它是这个寒偏重还是这个热偏重，那接下来就知道您想要的这个醋泡生姜片到底能吃不能吃。因为确实哈，很多人喜欢养生，然后呢自己家里面就会泡了，有的时候就会早上夹出来几片，就是家人嘛，这个吃两片，那个吃两片，但是在这儿我们就要提醒，想法非常好，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的底子状况不一样，还得是分清楚了
1: 对
0: 才用。像这个醋泡生姜片，那它肯定是偏寒的人适合，对吗？
1: 对，是的，因为生姜是有具有一个温热的作用，如果醋泡呢，可能它这个辛辣的作用被就是
0: 抑制了，
1: 对，被醋呢缓解一些了，吃起来口感没有那么辣酸爽，而且醋是酸的东西，它可能能促进这个食欲，但是这个温热的作用它还是存在的。姜呢它温味止呕，那如果是体内湿热比较重的患者，他吃了之后可能容易上火，出现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口干口渴呀，嘴角长泡呀，或者是大便干燥，所以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合适的一个养生方法。
0: 好，还有朋友问说我体内湿大可以吃冬瓜吗？
1: 就回到体质，
0: 刚才说过了，那如果您是属于偏热性的这种湿，比如说面部

0: 扁豆，菜市场都能买到。
1: 哦，
0: 啊，对，
1: 那个干的哈，
0: 对，干干
1: 白扁豆，
0: 白扁豆也是咱们中药的一种，它就具有健脾化湿的作用，然后它药性也比较平和，既能够补脾胃，又能够化解体内的湿气。
1: 嗯，
0: 啊，主杂粮粥最比较适合，对，但是不建议脾胃过于虚弱的患者，我就纯纯的吃一碗白扁豆，它可能会停留，就是加重您的一个消化的负担。
1: 哦，
0: 毕竟淀粉的含量比较多嘛。
1: 对
0: 啊，我们说的都是

0: 要当令了。那么肝，肝气，比如说肝没有休息好，它可能就会影响到脾。对，
1: 所以您就身体又不舒服，然后又睡不好觉，相关联的。
0: 对，休息不好，情绪不好。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沐浴，沐，肝属木嘛，沐浴，抑郁的郁啊，沐浴克土，土脾属土。所以情绪不好的人，他脾胃可能就会相对比较虚弱了。那工作压力又大，情绪也不好，睡也睡不好，情绪也不好，最后谁受累了？脾。对，导致这个连环的一个效应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晚上尽量早睡。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朋友说啊，我要不要睡午觉？可以睡午觉，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午休哈，对调节我们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中午小睡一会儿，15分钟半小时，对于您下午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个时候但是如果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到下午总也睡不醒，特别是体内湿气重的朋友哈，总觉得自己睡不醒，
1: 对，总是那种迷迷糊糊起不来，
0: 对，
1: 起来了也很难受。
0: 是，这个其实就是你需要，根据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去适当的调节一下您的体质。另外就是睡觉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你如果每天中午都睡一个小时，你突然变成半个小时可能就是比较困难。所以作息呢要规律。我们说的这个叫中医讲三个字叫慎起居，慎就是小心谨
1: 慎
0: 的意思，对，要放在心里。另外呢，睡觉前也要有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有的朋友可能加班比较晚，晚上没吃晚饭，到回家以后都10点多了，开始大吃大喝，
1: 是，

0: 效果，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八段锦也很好啊。然后如果啊，您说，
1: 对，就是尤其是大家很多人是觉得就是在出汗的同时，您现在就记得出汗就不等于除湿。
0: 是的，
1: 您别觉得大汗淋漓就是把我体内的湿气都给排出去了，其实不是的。
0: 对，
1: 尤其在这个大暑小暑的节气，您的这种大量运动反而是伤身体的概率是更大的。
0: 对，咱们也不是说非要强调一定要到户外去运动，而且有的人

0: 们可以选择早上啊，太阳光微微照射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个就是温和的状态，去缓和的接受我们阳光的照射，然后在就是如果有的人可能比较虚，在就是早晨的太阳晒完之后都会出汗，那刚才您说了补充水分，就我们要补充电解质水哈，然后这个避免这个中午灼伤皮肤或者是被暴晒之后这个中暑呀得热射病。第二呢，就是时间长短的控制，一般我们要是晒，因为如果您之前没晒过，我们就短时间开始，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慢慢的过渡啊，让身体去慢慢接纳这个阳光啊。有的人可能稍微晒晒就容易中暑，所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您得先知道自己的身体底子，
0: 对，
1: 平时已经虚虚弱弱，可能您走到这个爬几层楼梯都直气喘。

0: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请这个黄主任总结一下吧，大暑祛湿的核心要义。
1: 给大家一个十二字的核心口诀哈，一个是，辨湿呢，我们要分体质，叫辨湿分质，健脾为本，叫清湿有度，动静相宜。怎么理解呢？就是辨清体质，不是说我们上来不分寒热，不辨虚实，就用单一的方法去祛湿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去区分寒湿呀，湿热啊，或者脾虚湿盛的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如果没有记住，一会儿可以再听回放，是吧？
0: 对，可以听回放，听听 FM 的客户端就可以搜索我爱问医生，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回放。
1: 对，另外呢，健脾为本。健脾为本就是我们湿气其实是有根源的，我们的湿邪呢就是脾虚湿停啊。

0: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枢纽商业配套密集上新，副中心国企总部集群建设再添新支撑，通州区新建1440张家庭照护床位，通州区宋庄儿童艺术节本周六启幕，北京市属公园迎机器人同事，72台机器人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北京通州站内多家商铺陆续开张，还有一批商铺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首批入驻的商铺已经陆续开业，其中包括庆丰包子、赛百味、拉面等快餐，连锁品牌零售超市，还有孩子们最爱的玩具店。上半年在营品牌6家，新签约入驻品牌9家，新签约品牌涵盖潮流茶饮、中式快餐、老北京特色店等，这些新店正在装修中。日前，记者从京投枢纽公司了解到，北京通州站开通半年间，铁路到发客流近100万人次。7月起，平日开行12.5对列车，到唐山最快55分钟，北戴河最快76分钟。近日，位于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片区的祥龙公司总部项目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作为第二批市属国企疏解搬迁重点工程，该项目是继北京水投集团之后，枢纽区域第二座实现主体封顶的市属国企总部大楼。建成后的祥龙总部大楼将以祥瑞之龙为灵感源泉，将龙鳞元素转化为建筑肌理。从建筑效果图来看，整体建筑造型方正庄重，气质简约，在视觉与形态上与北侧经幡广场及周边肌理形成

持续开展建筑垃圾运输，从工地源头路面巡查，夜间管控全链条发力，守住城市整洁底色。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渣土违规运输问题，通运街道实行日间驻场检查。

0: 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盛夏七月，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首批72台机器人七月底前将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

0: 扫地机器人正在工作。天坛公园管理科科员党洪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1: 公园布设了两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

0: 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清扫效率是非常高的。
1: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地打转，时不时地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地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2: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现在逛公园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3: 你好，我是万象智能屏护机器人。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七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群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六个业务场景发力。
4: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1: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4: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5: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将围绕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冰水空间格局。今起，全条流库的储水空间工程陆续开工，织补冰水空间示范带的缺口。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和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的沿线，今年年内预计完成17处。2026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昨天，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展览展出照片208张，文物120件套，系统展示了抗大办学历程。为进一步健全北京市市场监管科学决策支撑体系，充分发挥专家人才在决策咨询中的智力支撑作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专家人选，征集时间自即日起到8月5号。本次征集面向在京党和国家机关、学术团体、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组织及各类企业，凡具备市场监管相关专业存储或从业经验且符合基本条件者都可以来报名参与，报名通道现已开启，有意者请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来进行报名。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教育面对面。觉醒年代中，他高举理想，点亮青年心灯。
1: 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我很受启发。
0: 胡同深处，他亲手建起的京报馆藏着百年报业初心。
2: 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飞平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
0: 青年学子循着他的足迹，读懂一支笔背后的重量。
3: 因为我觉得京报馆对于我们飘萍学子来说，它不只是一处名胜，是一处缅怀先辈的这个旧址，它也是我们这种飘萍精神的源头。
0: 馆藏文物静默无言，见证他以文救国的一生。后人追忆往事，揭开家人视角里的温情与坚守。史料层层印证，他用生命守住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与信仰。
4: 1936年，主席在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说特别是邵飘萍，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0: 不同的视角，同一份初心，每一步探寻都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二期，聚焦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萍。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是7月23号，是中共一大召开的纪念日。2026年，我们迎来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一代代先驱用信仰和生命所铸就的。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32个字当中的坚守理想。谈起坚守理想啊，有这样一位先驱，他以笔为剑，以文救国，用一生来践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誓言呢，他就是邵飘萍先生。关于邵飘萍先生，我们熟知这样一段定位，他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京报的创办者，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事业中最负盛名的开拓者与奠基者。那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呢，邵飘萍先生坚守理想，坚定信念，饱含斗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重要贡献。那今天穿过这些文字，我们更想走进那位有血有肉的人，他是如何选定报纸作为救国的利剑，如何在风雨乱世中锚定理想，又怎样以牺牲来兑现了信仰。那这些答案正是历史背后最动人的来路。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一步步的靠近邵飘萍先生。您会发现每一次走近，我们就会离那个真实鲜活的先生更进一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几位身份不同的嘉宾，和我们一同来完成这场百年的探寻之旅。我们首先来欢迎邵飘萍先生的嫡孙邵成先生，欢迎您今天的做客。
5: 大家好，我是邵飘萍的后人邵成，非常高兴呢今天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祖父邵飘萍的生平事迹。
0: 欢迎邵老师今天的做客哈。邵成先生呢，多年来致力于整理祖父的生平史料，传承先辈的精神，也留存了很多珍贵的家族口述记忆。同时让我们继续欢迎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鑫，欢迎王馆长。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京报馆旧址的馆长王鑫，很荣幸在大家 见面。
0: 欢迎王老师今天的做客。王老师也是长期从事京报馆文物保护与红色报业史的研究，对邵飘萍生平事迹、京报发展历程以及馆内展陈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青年学生代表。首先有请来自浙江传媒学院飘萍班的大二同学胡佳瑞。佳瑞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佳瑞。
0: 欢迎佳瑞今天的做客。佳瑞是共青团员，也是浙传广播电视学专业二四级的同学，他曾赴邵飘萍的故乡东阳进行了相关的实践，今年也是随班赴宁夏开展大型的新闻采风，受飘萍先生铁肩辣手精神的感召，愿以镜头为笔来践行青年传媒人的责任和理想。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高二同学辛宗林。欢迎宗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辛宗林，很荣幸参加此次活动。
0: 非常感谢宗林的做客。宗林呢也是共青团员，还是学校的校学生会主席，朝阳区百名美德之星，曾两次获朝阳区优秀学生干部，也前往过京报馆旧址以及北大红楼等，不仅有相关的志愿活动，也了解了相关的历史啊，尤其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进程进行了一定的学习。好，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走进今天的访谈主题哈。首先呢，我们知道如果要读懂飘萍先生理想的起点的话，我们就要走进他当年伏案办报啊，以笔为鉴的核心阵地，那就是位于西城区魏冉胡同内的京报馆。那这栋民国小楼呢，是他亲手打造的报业阵地。那前不久呢，我也和同事走进了这座百年报馆进行了探访。我们首先啊，来通过前期一段实拍的镜头来看看他当年触摸这份理想是最初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看到听到。
4: 那其实京报的创刊时间是1918年，但是最早并不是胡同30号院，是在前门一个叫做三营角的胡同。那时候经营的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之后经过他的细致的经营，可以搬到了琉璃厂附近。到1920年，他买到了这块地，然后建了这座二层小楼，直到1925年10月建设完成，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中西合并，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层小楼的建筑啊。那我们一块走入京报馆，看一看里边的构造。
2: 首先欢迎来到百年建筑，今天这栋建筑有了100年以上的历史，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飘萍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这是他办公室的一角，保留他当年用过的工作台、沙发和原貌。而那个时期呢，因为办报有两样东西是利器，一个是笔，一个是相机，留存了大量当时的珍贵照片，而以这个照片做了今天他办公室的。京报最佳阵容就不得不提这几位，首先他的夫人汤修慧，也是我们一个女中豪杰，是飘萍先生的夫人，在飘萍先生牺牲以后一直办报，直到1937年解刊。而在这期间呢，吴定九先生是飘萍先生的好友，也是京报的总经理。接下来有两位更为出色的，就是我们的副刊之父孙福元，以及我们的报界三绝徐凌霄，也是我们京报的阵容，最佳阵容，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石平梅

0: 到底是立下了怎样的初心。我们刚刚也了解到，当时朴平先生创办京报的时候是亲手写下了铁肩辣手这四个字，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他悬于馆内来自勉这句话呢，秦琦我们也了解到他是出自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辣手著文章。那朴平先生早年的经历如何？为什么会以这四个字来自勉？包括当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他创办这份报纸立下的是怎样的救国理想？我们下面呢，把时间交给邵成老师，有请您。嗯，
1: 这个我的祖父邵朴平呢，是1886年10月11号
2: 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的紫溪村。
0: 嗯。
2: 我的曾祖父呢是清末的廪生，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贫穷的知识分子啊。

那年龄啊参差不齐，大大小的小，所以他5岁就跟随祖父上了学，从小受的就是这个读这个45经，受的是孔孟之道啊。所以呢，当时的邵白萍呢就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喜好历史，喜欢历史，特别崇拜那些民族英雄啊，像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等。所以到了中学毕业以后呢，祖父就来到了当时

0: 身的欺负啊，写诉状。当时他看到这些农民啊，这个很悲惨的景象，他就从小就产生了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嫉恶如仇，非常痛恨清廷，啊，就很纯粹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就觉得清朝满人怎么统治，就是有这种的民族情绪。到大学以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就是受到很多的启发，受到了这些像这个章太炎呐、啊，包括蔡元培啊等等这些民主革命学家的一些启发呢，产生很多民主革命的思想啊。所以在这种思想情况下呢，他就能够为今后投身于这个民主革命呢，打下了很深的这个思想基础。
1: 好，我们刚刚看见证了朴平先生早年的历程哈，我们再次感谢邵成老师的分享，一部分上了解了铁甸丹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个理想的来源。我们接下来在下一时段还会跟大家持续聚焦。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二期《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平》。那本节目呢，作为2026史志宣传员特别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之办推出。下单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的同学辛宗林，与您共同聚焦我们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萍。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首先请到了邵成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关于飘萍先生早年的经历，具体邵老师应该说飘萍先生是如何把铁肩担道义辣手猪文章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我们请邵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介绍，有请您。
1: 大学期间呢，就是邵飘萍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认真的阅读当时的一些报刊杂志，特别喜欢这个梁启超啊、康有为的这种犀利的文风。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就开始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报纸上啊，都在讨论那个救国之道，比如说有这个说是实业救国的，有这个从容救国的，我从容指的这个当兵从容救国的，还有科举
0: 救
1: 国。像我们东洋呢，就有两位很杰出的代表，一个从容救国的，一个就是一个金灿啊，金福章，是北伐名将，是中共呢在浙江省的第一个党员黄埔一期的，他是在1926年呢在渡江北伐的过程中牺牲。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现代，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关于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这个物理学家。啊，当时这个阎济慈他是科技救国留法啊，学的是物理光学。那邵飘萍根据他自身的条件，刚才我讲他第一很喜欢历史，第二他这个国文呢这个很突出，所以他根据自身的条件呢，他觉得选择这个报业啊，就是现在说叫新闻业，他说这个新闻呢传播速度

第二段主要经历，就参加了辛亥革命。最后呢，因为支持孙中山为首的这个革命党反对这个袁世凯称帝，这样的话就被迫就第一次流亡日本。这第三段就到了日本以后呢，邵飘萍呢一度呢就是遇到了非常空前的这个窘迫。他是八月份离开中国，离开这个上海、天津，这么辗转到了日本。所以经贸馆现在展出在北房里，在经贸馆他的卧室里，就是这个起居室里头有一个当时他从东京寄给我祖母的一封家书。这个家书呢，我曾经在不同场合也跟大家介绍过，就当时邵飘萍的这个经济。

到北京发现有中国啊，没有自己的新闻，就是外国的通讯社啊，全部把这个中国的新闻啊，全部给这个屏蔽掉了。就是说，外国的新闻社提供新闻，中国的所谓报社呢，就是登登新闻，新闻来源是外国通讯，像路透社啊、这个塔斯社啊等等啊、泰晤士啊等这些国际知名的，那时候就把北京的新闻界给垄断了。所以在1916年的7月份，就邵小平呢就首创了由中国人自办的新闻通讯社，他起名叫北京新闻编译社啊，所以这个也是中国首次由国人办的通讯社。所以随着那个开始以后，中国在北京，在南方一些城市，这个自己的通讯社呢，慢慢就是跟那个雨后春笋啊，就都建立起来了，就把这个外国人就把一些新闻想让你知道知道，把不让你知道你就不知道。所以这是他到北京的办的第一件事儿。另外就是说，在办报之前有一件事情呢，其实挺不愉快的啊。他曾经受人之托啊，代管了这个《甲寅周刊》。这个《甲寅周刊》是张世钊啊主办的。这个张世钊呢，这个人在思想观念上跟当时跟邵小平就有非常大的差距啊。他不是当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等等，所以代管了几位以后，他就请了李大钊等等这些人啊，就在这个周刊上代稿，带这个撰稿。这个甲寅周刊在他1917年那段时间啊，

0: 把这个国家这个道德和正义承担起来，啊，要有一种责任感，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一种责任感。辣手的话呢就很清楚，说《金报》的这个风格就是文笔犀利，针尖时弊，啊，就是这种风格。所以这种风格，《金报》一直到我的祖母在《金报》后半期的办报呢，《金报》始终呢就坚持了这种铁尖辣手的风格啊。
1: 嗯，好，我们通过少成老师的介绍哈，进一步了解了，包括朴平先生的来时路，还有如何坚持铁肩拉手。那在此之后，我们也知道，《京报》成为了北方很有。

0: 红色的火种。
1: 嗯，感谢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鑫啊，王馆长的分享和介绍。其实我们在此也知道，飘萍先生的理想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笔头上，不仅。

0: 说得很好，这四个字就是我的新闻官。
1: 先生，您的品性，学生受教了。
0: 谈不上，我今天啊，不是跟你谈什么操守的，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你跟我来。哎，
2: 左长先生，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0: 哦，对了，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

0: 真诚和真实。
1: 真诚和真实，并且前期我们也看到心灵做了很多的功课，好，谈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第二期《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萍。那本节目呢，作为2026年矢志宣传月系列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制办共同播出。那在此呢，也特别鸣谢西城区党史办京报馆旧址博物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与您来聚焦，我们看看在乱世之中，飘萍先生是如何来面对考验，来顶住考验，继续传播真理的。我们是一会儿见。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这个他深受了很大，而且这时候他已经非常接近党的组织。这个虽然我的祖母他不知生前他都不知道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他感到邵飘萍和李大钊的关系啊就是异常的密切，但是他也没有去问他。所以大钊在临终呢，他也不知道邵飘萍是秘密党员，所以邵飘萍就这么一个身份，利用他合法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个媒体一个报社的社长，而且以这个践行着秘密共产党员的这个责任，又配合这个中共的北方区委，那时候北京这边的党的组织呢，这个名称叫北方区委，就像这个刚才这个王总介绍的，就是很多新的思想都从他这里出发啊。所以在这个1924年这个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呢，

党布党记者，就布尔什维克记者的记者，等等，造了很多舆论，造谣中伤。后来在这个得知这消息以后呢，这个在4月22号，1926年的4月22号，《金报》就刊登了一篇这个飘屏启事。这个飘屏启事呢，他用了一种反唇相讥的方式，列举了自己五不该。这个五不该是加引号的五不该，就是列出他自己不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交代交代工作，所以不到六点他就从现在威尔胡同的报馆，因为威尔胡同是一个东西走向，是个南北走向，他从报馆开车出来，自己的车出来，到了威尔胡同南口最为狭窄的地方，很窄，那个车速也很慢，就遭到了这个北洋政府这个警察厅巡视的这个拦截，啊，当时这个军警上去询问查明的身份以后呢，邵白平祖父就知道是大约怎么回事了，所以就在那天傍晚时分呢，就四月二十号傍晚时分就被捕了。这时候经报馆里面呢，我的祖母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祖父被捕，

是哨兵，所以祖母呢也出不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被封在里头。他一直到了26号的凌晨得到了消息，说情况不好，可能张作霖要对他下毒手。但是期间25号啊，这个中间隔了一个7天，隔了一个25号，这个北京的新闻界啊，去张作霖第五军团的司令部呢，去这个试图这个说情，解救这个祖父，但是他们交涉了2个多小时呢，张作霖冷。

这个揭露了事情真相，所以吴佩孚呢也是非常痛恨祖父，所以在26号凌晨祖母知道以后呢，当时就从现在金茂馆那个。

39岁半，啊，确切应该是39岁零5个月，啊，所以这他就走完了一生，也践行了他这个新闻救国最后用自己的鲜血。所以祖母一直说，这个邵飘萍一生未报，死也未报，他赞誉他是具有旷代之才，啊，一生这个跟军阀搏斗不屈不挠，最后是恶于暴力，所以他夸盛赞他呢是一代报人。所以他解放后呢，在政协那儿写了一本书啊，就写的叫《一代报人邵飘萍》啊，这个史料对这段历史呢记得也比较清楚，而且对待这段过程呢是在《金报》在3周年的时候有8

0: 知道这段历史，我们来看他后来这段历史是如何被知晓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到，不光是秘密入党的经过，还有说后来是怎么才确认说朴平先生他是秘密党员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通过一段短片来一起听到和看到
1: 潜心马列和秘密入党的部分。
2: 对，我们先看到，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学习，践行传播真理的部分。到后面一个点就是

他交友甚广，他利用了这层交友甚广名人的这个特质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掩护了很多当时的信息啊，这个内容的传递。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下，其实跟我们很多现在电视剧所讲的那个历史时期下的地下党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一定要恪守当时的这个保密工作，因为最怕的就是叛徒出卖。所以我跟如刚才邵老师所讲，他连自己的太太他都没有讲他自己是这个地下党员。而在这个时期呢，因为最重要的两件事儿，一个呢是要传播进步思想，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而这些思想它的传播方式在那会儿

0: 这个就义的经过、牺牲的经过，还有王馆长分享他作为秘密党员的相关的史料之后，你最大的体会和感触是什么？
1: 嗯，我觉得一共有两点吧。第一种，第一个，我觉得还是接着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真实和真诚。
0: 那再继续分享。
1: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可能迫于舆论的压力，可能真实表达

0: 结合刚刚两位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没有遇到过需要需要坚守，或者是说需要平衡，需要取舍的时候，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有怎样的体会，包括对于今天传媒人来说，刚刚两位老师所分享的内容，你觉得有怎样的现实可参照的意义在里面？
1: 对，当然就像常老师说的，我们就是可能就是确实没有会像邵飘萍先生他们就是那种可能会有生死危险的情况，但是我们会面临一种另外的压力，比如说速度、算法、流量、热点，然后以及可能还有外部对于我们这种传媒人所内容那种期待吧。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校园媒体的

特别鸣谢来自西城区党史办京报馆旧址博物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我们今天啊在稍事休息。

这个清王朝倒闭，就是这个就是退位，中国跟对外签署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大家可以算，72年一共有每天发生多少不平等条约，大到割地，小到赔款，商业合同，基本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说签一个商业合同，完全不平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邵华平他们那一代人，能够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啊，提出这个救国方案，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现在仍然适用，啊，当今世界不像原来，对吧？按照这个习主席讲的是，百年未变之大变局，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个年轻人应该视野还是要宽，啊，尤其在新闻人现在也是几种这个媒体的技术在改革，比如说纸媒啊和这个多媒体啊等等都在改革。我从这回在浙江看到他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啊怎么。

0: 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一种坚定，同时呢，更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论何时呢，能够保持崇高理想和践行崇高理想的一种生动的实践，方可称其为坚守理想。
1: 嗯，好，来，嘉瑞呢？
2: 嗯，
1: 今天最感触你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传媒人真的是使命在肩吧，我们的理想不应该只是写在纸上，也更要去落实在每一次走进现场、守住真实和敢于发声的选择里。
1: 嗯，感谢嘉瑞的分享，今天也再次感谢做客节目的邵成老师，还有我们王新馆长的精彩的分享。我们今天以一座百年报馆为起点，完整的读完了飘萍先生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手握笔墨做利剑，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呐喊发声，唤醒民众，看见他不惧威逼，不畏强权，生死关头坚守党员本色，以血肉之躯践行信仰，也看到他不吝分享学识，向进步青年播撒火种，将救国理想代代传递。他一生所有的抉择最终也汇聚成四个字，坚守理想。回到最开头的介绍，邵飘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秘密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定者之一。而这一次我们终于理解了这番话的由来。飘萍先生穷尽一生来践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铮铮誓言，而伟大建党精神中坚守理想这一核心内核，正是对他人生最精准、最完整的注解。乱世长夜之中，这位执笔前行的革命者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束不灭的光，而这束光照亮了当年的舆论阵地，更为后世青年铺就了追寻未来和理想的道路。各位观众听众，本期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特别节目到此接近尾声。本期节目作为2026年矢志宣传月特别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

正庄重，气质简约，在视觉与形态上与北侧经幡广场及周边肌理形成紧密有机的呼应，使建筑自然融入到副中心现代疏朗有序的整体风貌之中。未来该项目将承载企业总部职能，成为服务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平台。

取出。3至18岁的青少年艺术家全程自主策划布置展厅，讲解作品，这其中沉浸式自然艺术体验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数字共生林庄展示区辟出一片可触摸可走入的呼吸森林，只是这里的树木由代码与机械构成，仿生机械装置和环保科技装置在这里长出枝叶，报观者会看见艺术与科技在这里握手，自然与机器在这里。

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今起，全条流库的储水空间工程陆续开工，织补滨水空间示范带的缺口。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和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的沿线，今年年内预计完成十七处。2026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昨天，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展览展出照片208张，文物120件套，系统展示了抗大办学历程。为进一步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1: 河北扶桑昌平服务基地揭牌，经济家政协作再添新平台。
0: 大暑节气到来，未来几天京津冀多雨且闷热，
1: 台风红霞生成在即，预计将登陆我国。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科技创新方面的消息。今天举行的北京市关于支持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新闻发布会上，亮出了北京相关领域半年来的发展成果。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规模超过95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超过三成，新上市企业数量已经与去年

0: 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可复用的底座支撑，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建设认定一批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高水平自主实验室，培育既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1: 去年北京出台了 AI 软八条，对具备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信息软件企业进行了达标吉祥，最高予以3000万元补贴，推动大模型落地金融、能源、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实际产业端，鼓励企业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2: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3: 同样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发来的报道。
4: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标志着天津进入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第一层级，也是本市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聚焦共建国际科创中心这一核心任务，本市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两创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动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技局局长崔振平表示，
5: 在集成电路、 AI 加信创、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领域产出更多重大原创成果，京津冀协同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等完整链条加快形成。
4: 聚焦全链条体系化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本市将布局一系列重点任务。崔振平表示，
5: 深入推进基础研究特区建设，有组织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原创突破，聚力攻关工业母机、机器人、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强化智算超算、脑机接口、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低维电子材料等前沿领域研究，加快建设 AI 自主实验室和科研智能体，在合成生物、脑机接口、海洋科技等领域增建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增强滨海新区支点创新策源与产业承接力，提升天开源标杆示范作用，支持117项目片区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0: 单列管理、复权改革、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使用后付费等模式，强化与北京的科创功能衔接，打造京津研发区域转化的承接首站，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集群，到15末力争实现新增创投基金规模增长100亿，新增企业的年营业收入翻倍，达到1000亿左右。
1: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北京市发改委今天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上，发布了180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其中产业发展类项目有147个，包括太空数据中心建设一期项目、 AI 大模型及人机协同控制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等，总投资约690亿元，融资需求约391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有12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央公园一期能源项目、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文旅消费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一期等，总投资约33亿元，融资需求约15亿元。还有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总投资

0: 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积极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消费方面，北京市商务局今天发布的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以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

0: 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这些智能家居产品时，在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享受补贴的产品需拆封核验与销售订单商品一致，消费者应配合拍摄相应的照片。
1: 再来关注天津，昨天举行的南市食品街招商大会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品牌齐聚天津，其中20多家老字号、首店、主力店、西北角代表品牌以及年轻潮流品牌现场签约，标志着承载着几代天津人舌尖记忆的南市食品街换新改造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作为天津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南市食品街此次换新，在保留经典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对内部空间与商业逻辑进行全面升级，将构建一街三亭四坊的差异化空间布局，同时打造陈味金门、海河盛宴、漫游时空、格儿都月夜、醉月微醺、深夜食堂全时段消费动线。对于目前的建设和招商情况，天津旅游集团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宇介绍说，
3: 现在就是一方面我们工程在抢进度，另一方面招商呢正在全面展开，那是要展示京味特色啊，所以说由天津本地的老字号、小吃、非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引进很多全国风味和全球的美食来进驻。除了美食之外，我们一个是增加了像娱乐、社交、人文等，比如说有我们自营的美食博物馆、极具特色的曲艺剧场，还有我们组织的演艺，都是非常具有南市的风采和特征。
2: 在首批有意向入驻的品牌中，金门老字号的纷纷回归成为一大亮点。桂发祥见证了南市这片商圈的起落与繁华，此次入驻更像是回家。带着同样情怀的还有马记茶汤，清末年间马家就在南市摆摊售卖茶汤，是天津最早做茶汤的商户之一。上世纪80年代，南市食品街建成开街，马记茶汤也是首批入驻的特色小吃商户。

0: 研学中心揭牌。北京昌平、河北张家口两地人社部门签署了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明确将在劳务输转、技能培训、岗位共享、人才共育等领域深化合作，构建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双向联动的劳务协作新格局。
1: 据了解，这一基地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开设了家政服务、养老护理、认知症照护、整理收纳等9大培训科目，配套800课时标准化课程，构建起了住宿周转、技能实训、岗位推荐、就业对接、权益保障一体化服务链条，打通了经济、家政、人力资源双向流通的通道。下一步，昌平区将聚焦河北扶扫莱昌就业全链条服务，推进经济就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劳务培训基地共建共享，持续优化家政行业发展环境，为经济劳务协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此时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湿热交争达到极致。正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同时大暑节气也时常会出现暴雨，北方地区的雨季有七下八上之说，常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一段时间是北方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
1: 京津冀区域的天气也非常应景，其中北京在未来三天会有雷雨频繁出现，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同时从明天起到本周日，北京的气温将缓慢回升，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

0: 科研党洪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1: 布尔布设了两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首先它清扫的面积非常大，有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除了按规定路线清扫以外，还可以主动进行巡扫，比如它发现了一个水瓶的，它会自己过去，哎，把它吸进来。 所有可移动的或者不能移动的障碍物，它都会主动的进行避让。到了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

0: 今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在出游方面，前不久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档北齐回响在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这个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故事，打造了昼观石窟夜品历史的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和邯郸台记者张小萌发来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拉开帷幕。区别于传统夜游灯光秀，石窟密档北齐回响夜游项目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5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与民国文脉守护两个时空维度。项目策划负责人尚进坤：
3: 响堂山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北齐文化厚重底蕴与历史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文化为根基，通过小人物展现历史的大变迁，用沉浸式戏剧、实景互动、数字复原等多种形式，把晦涩的学术文化、厚重的历史感知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体验内容。
2: 在游览体验中，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织女、氪金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

0: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么一个交界，我们说是到底是早进入大暑还是晚进入大暑。老话就说了，今天是凌晨3:12，所以是早嘛，说上午大暑把扇丢，下午大暑热死牛。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午进入大暑的话相对凉爽一些，但是暑热也不会马上消失，下午就会很热。今天这还下了雨，今天真的是大暑节气还可以哈。就是伏天早晚可能没有那么的热。
1: 对，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热、但是大暑依然是我们这个夏季啊最热的一个时节之一。
0: 是，整体暑热还在持续。
1: 对。
0: 而且其实农业也说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就大暑阶段如果这个暑力不足，立秋之后秋老虎就比较厉害了是吧？
1: 对，其实这个暑气我们按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说，不管是

0: 民谚有这个六月六看谷秀，六月其实是古人在观察这个时节，六月六的前后观察谷子，春播作为抽穗开花的一个情况，通过这个观察呢，来相应的对这个田间进行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我们说六月到了，也是农民朋友期盼丰收，期盼有一个收获，有一个好的收成，所以呢，人们在田间管理以及农民丰收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这些器物也赋予了一个美好的期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件馆藏。

0: 气。
1: 嗯，
0: 那夏天呢，古人也想象出来了竹夫人。
1: 竹夫人
0: 啊，是用竹子做的。它是一个，就像因为现在很多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拿着这个冬瓜来解暑。
1: 嗯、哎呦哎呦，这个真的可火了，抱一个大冬瓜，
0: 抱一个大冬瓜，
1: 对，有给猫这个
0: 解暑
1: 解暑的，然后还有小朋友也抱着个大冬瓜，
0: 对，大家很享受。其实有的这个农科专家说，这个冬瓜可能因为它的含水量非常高，达到90%以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降温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竹夫人，也是形状像一个冬瓜的样子，比枕头要大，和这个我们古人常用的竹衣、竹夫人都是用竹子的材质来做的。
1: 我知道了，就是竹子编。

0: 传统老字号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哈。
1: 嗯，
0: 自古先辈们用各种手段来纳凉度夏，比如竹子编的竹夫人，还有就是宋代周瑶烧制的白瓷枕，其中最著名的孩儿枕，可爱的童子天真活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级的孩儿枕最广为人知。
1: 对，其实孩儿枕在这个宋元时期非常的广泛。
0: 嗯，
1: 古人经常用这个玉制的瓷制的枕头，不光是纳凉，它还有一些像明目啊，《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说，枕这个瓷枕可以起到这个明目的作用，让人心旷神怡。那当然还可以保持古人的这个发型。那同时呢，我们说这个古代的瓷枕，造型也非常丰富。除了有孩儿枕的造型，还有像这个老虎啊、麒麟啊等这些锐兽，
0: 反正就得握着长长的，中间那个，
1: 就得握着，对，给自己的这个头部留出空间，
0: 能枕哈。定窑的孩儿枕，这个我觉得是上了我们中学课本的历史书里，我都见过这图片。
1: 对，我们从小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儿枕的这个造型，它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卧在床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0: 嗯，
1: 我们这个把头部握在小孩子的这个背部，其实这个。

0: 这个莲花它也就是荷花，它和这个童子呢结合起来，就有一个连生贵子的这样一个寓意，也表达了这个古人对这个多子多福、家族兴旺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期盼。
1: 哦，这些花纹都很就很有巧思哈。
2: 对，因为荷花嘛，我们也叫莲花，它不仅浑身是宝，而且还代表着这个高洁清洁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人们愿意把它附诸于器物，附诸于这些像荷包啊衣物之上。
1: 刚才说到这个大暑的风物，大暑的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
2: 这是大暑的三候。其实这个我们大暑时节正值这个伏天，我们这个大暑呢也是这个三暑之一。我们说三暑有这个小暑、大暑、处暑，那处暑跟大暑之间中间还隔了个立秋。
1: 对，
2: 也就是说明这个暑热从开始啊到这个鼎盛啊到逐渐缓和了的这么一个过程。
1: 现在还是在比较热的时候，尤其是刚刚进入三伏天没多久，今年又是个加长版。
2: 对，我们说
1: 40天
2: 小暑呢，可能就是说空中的这个热气开始弥漫，那到大暑时节呢，可能因为雨水增多，这个土地非常的湿润，所以也就有这个我们这个花丛草木之间有这个萤火虫开始出现了。
1: 对，就因为说这个腐草为萤，这不是一候吗？这古人好像觉得这个草衰败或者腐烂之后能变化
0: 成
1: 萤
0: 火虫。
1: 实际上萤火虫在枯草上产卵，湿热的大暑时节卵是孵化

0: 的当值花神，
1: 所以8336说了一句夏日流萤映荷塘，这个就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哈，
2: 非常形象。
1: 是，然后他还说到耕织图里头也有荷花是吧。
2: 嗯，我们很多这个古代的文物啊器物上都有荷花的这个造型，除了它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这个特性之外，莲花也和像和鱼在一起啊，和这个莲花和很多这个物品结合起来能展示出来很好的这个寓意
0: 啊。而且这个荷花它有时候古人绣的非常的精巧，
1: 嗯，
0: 它会用各种渐变的，比如说白色、粉色、红色这种相邻的这种线来绣这个荷花，使这个荷花非常的产生一个渐变晕染的效果，非常有层次感。
1: 大暑时节也正值霜抢，这个霜抢这个词儿可能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就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霜抢的农忙时节，这是关键时期。他说农谚云大暑不暑，五谷不谷，就大暑到这个什么时节，这个气候就应该是这样的。
2: 对，
1: 大暑如果不热也是不合适的，五谷就不会鼓起来了嘛，它就不会那么丰满了，
2: 对，
1: 长得那么好了哈。
2: 对，所以我们说顺应自然，当自然没有这个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

通胜南路等六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板凳。江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

学公交线路62条，覆盖25所学校。区主要领导累计调度交通综合治理工作81次，97项工作当中18。

0: 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

0: 可以方便寻找到？
1: 可以，其实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通讯门的咱们的一号口、二号口，还有周边的两条支路上啊，像土坝街、像那个土坝北街啊，都是主要咱们设置有这种飞行车停车位。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像新华大街，这个新华大街，然后也因为离着那个通讯门站也比较近嘛，大概350米左右，然后它也设置了这种共享单车的停车位。
0: 嗯
1: 啊，其实通过这种周边道路的这种隔离带呀，还有这个特意预留的区域，也是全方位保障咱们居民的停车啊。
0: 嗯，对，其实通讯门站只是我们副中心站点里边的一个小点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小的拉到大的，甚至全区。其实今年上半年副中心的交通运行处于基本通畅的等级，那么这个基本的畅通是怎么做到的？背后咱们有没有？

实际上非常复杂的这个系统工程，如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也一点不为过啊。当然要完成这种系统的治理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尤为重要的。2026年呢，我们呢是紧扣副中心的这个功能定位，坚持了我们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结果的导向。我们是确立了系统化谋划、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和常态化管控四大抓手。有了明确的工作思路之后呢，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工作计划。我们通州区呢是以市级部署的任务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我们副中心的实际问题，主动延伸了我们的工作维度。是一共梳理出了涵盖道路管养、重点保障、停车挖潜和安全监管在内的一共是5大类97项综合治理任务，编制形成了我们2026年通州区的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在2月份已经正式印发。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年工作一个挂图作战的一个总的纲领。当然，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呢，我们区委区政府也是在实行高位部署。区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也是累计调度了高达80余次。我们的区委书记呢，也是深入一线调研，专题研究医院周边的治理和一些堵点乱象。我们的区长呢，也是带队驻守交通节点，在现场进行办公，解决实际的困难。然后我们区级的各个责任部门呢，还有包括我们的乡镇街道呢，也都构建起了权责清晰和高效协同的大交通治理格局。实际上是从体制机制上为我们的交通治理也提供了一个硬性的保障。我们今年呢，有了清晰的。

0: 不到这些具体的民生实事，然后我们剩下的79项任务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这些工作的这个提前完成和有序推进呢，实际上是确保了我们今年的交通综合治理呢能够从一个路线图到一个实景图的一个有效的转化。
1: 嗯，我觉得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数据啊，我比较关注到的这也就是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们这个统筹调度啊，可能累积了80多次、足以体现我们交通运行的重要性。包括咱们截至6月底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我相信这个肯定跟咱们前期的统筹规划啊、治理的框架脱不了干系的。
2: 没错，
1: 嗯。
2: 哎，另外哈，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到的，就是我们通州区哈，近两年呢是在打通我们断头路方面哈，力度是特别的大，所以呢，也请张科长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我们分别打通了多少条这种断头路，成效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嘛，我们这道路是城市的血脉哈，现在这个血脉的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嗯，好，2025年和2026年，我们累计计划要打通14条断头路。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呢，这两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集中攻坚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工程。2025年我们累计是打通了10条断头路，这里边既有10小路这种连接北三线的跨区域的通勤的通道，也有像春明西路北段、文胜街这种支撑城市路网骨架的主次干路，也有像春明西路和云帆路路口、汉英东路和路园北街路口这种织补区域路网畅通道路微循环的节点性的打通工程，可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也极大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然后2026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4条断头路，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打通了3条。这里边呢，千河谢鲁桥4月25号实现通车，较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跨北运河的通道。然后4月29日，我们上码头路的南段也实现了通车，既兼顾了市民通勤的需求，也兼顾了文旅出行的需求，然后6月底，我们路苑南一街实现通车，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宋庄文化区西路，这条路打通之后呢，又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北部地区的南北向的这个交通的支撑能力，也能服务到我们周边的区域以及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在这些道路打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底线，统筹方案的研究、征地拆迁、工程协调等等各个环节，做到提质增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围绕群众出行的急难筹判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的结构，方便居民出行。
1: 其实很多我们的网友都在问啊，这个断头路它究竟指什么意思呢？张科长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让老百姓听明白一下。
3: 其实断头路和我们日常的这些正常推进的道路建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主要像在这个规划上有路或者有路不通，或者是某个节点没有打通，但是节点的两端已经实现规划，就差中间这一块，这个明显的断头就属于我们现在说的断头路。
1: 对，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千河谢路桥，我们不仅是打通了，而且还是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了。现在大家可以站在千河谢路桥上观看副中心两岸这个旖旎的风光啊，而且很多水上的赛事活动也都在我们千河谢路桥附近举行，方便游客的出行。
2: 你看，像除了以上我们目前已经完工的一些项目，目前还有哪些正在推进？比如说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道路啊，一些项目啊，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呢？张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市民比较关注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通燕高速的北关立交节点改造。这个工程既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工程，也是我们整个副中心北部区域路网完善的一个关键工程。此前的这个区域如果通过通燕高速往返中心城区，需要通行西马庄收费站或者绕行港庄桥，
2: 是
3: 也是通勤的 距离远，耗时长，而且也容易加剧通燕高速的交通拥堵。北关立交改造呢，核心就是增加一个上下通燕高速的出入口，与现有的匝道形成一个完整的菱形立交。

0: 呢，对于我们整个北部区域的路网以及我们运河商务区和中心城区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通远高速也是我们连接中心城区和北三线的重要的通道。
2: 对，
0: 增设这个出入口以后呢，对于我们区域地方的路网也能分流它的交通压力。
2: 哎，那张科长，您有没有计算过咱们这个节点建成以后有节省多少时间呢？
0: 我们预判大概能节省至少10到15分钟。
2: 嗯。

0: 发展理念，
1: 嗯，
0: 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

0: 铁六号线南延、17号线建成通车，我们的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线路达到了5条，市郊铁路达到了2条。
1: 嗯，
0: 我们还有像地铁22号线、M101号线都实现了开工建设，在这个基础设施层面确实是提供了全面的支撑。第二方面是我们运输服务的品质持续升级，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了运输服务水平，我们优化公交线路的设置，还有候车设施的设置，深入推进客货油融合发展，成功创建了交通运输部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线。
2: 嗯，
0: 我们开通通州站，开通亦庄站，接入了京唐、京津、京滨这些高铁线路，也推动我们副中心的交通从原来的过境型交通逐步的向枢纽型的交通来转变。第三呢，是我们交通的综合治理更加的精细智慧，5年来我们累计实施了上100项的治理举措，常态化开展堵点的治理、秩序的整治，落实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完成了我们副中心的智慧交通系统1期的建设，也持续加大我们联合执法的力度，净化路面交通的环境。总的来说，14、15时期我们不断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也为我们15、15时期开启新一轮的交通领域的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嗯，回望过去啊，包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

0: 力，推进我们一系列的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第四呢，是高效便捷优化运输服务，完善我们的服务形式。第五呢，是综合施策，继续加强交通的综合治理。第六呢，是绿色低碳，优化我们出行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广我们新能源车辆的应用，打造我们更加安全、高效、连续的慢行出行系统，提升慢行出行的品质。第七呢，是科技赋能，提升我们交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好，那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们希望三位哈各用一句话吧，为我们副中心交通的未来送上一份期待。
2: 张科长先来。
0: 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建设，绘就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交通新画卷。
2: 说得好，来卢主任。
3: 我这边呢是深化大交通的治理格局，让副中心的交通呢能够更加顺畅，也更加智能。
1: 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

0: 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一支笔何以抵过10万大军？一张报何以划破北洋长夜？蔚然胡同的青砖小楼里，藏着中国新闻史上最刚烈的一页。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毕生信条，针砭时弊传播真理，数度入狱仍不改其志。他是中国新闻学的引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更是用生命践行信仰的革命志士。读书俱乐部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走进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穿越百年报刊风云，在京报上回望一代报人的初心与风骨，更听新时代飘萍班学子讲述一脉相承的新闻理想。一纸京报读风骨，百年胡同觅初心。
6: 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今天啊要继续走出演播室，走进北京市西城区蔚然胡同30号京报馆旧址，也是邵飘萍先生的故居。那上期节目呢，我们在文化胡同的海棠树下读懂了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的厚重信仰，那今天我们要推开这扇百年院门，一同去感受辣手著文章的千钧力量。邵飘萍这位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半报一生流亡数次，以笔为刃刺破黑暗，用生命守住了新闻人的气节。书上的名字是带有抽象的，只有当我们真正走进他当年伏案的桌前，走过他每日出入的胡同，才能真正读懂一份京报和

0: 何以成为时代的号角，一位报人何以被冯玉祥评价一支笔胜抵十万军。那在这一次的探访当中呢，我们将从二层的编辑部旧址出发，落脚于邵飘萍先生的生平事迹展。那陪同我们一路讲解的是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讲解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现场的声音一起走进这幢小楼，翻开那段滚烫的报业往事。
1: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京华。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城区的蔚染胡同，我们要探访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我们将在这里呢来瞻仰学习触摸历史的细节，也或许能让我们在后续的访谈当中更好的理解这位先驱。那在与您介绍京报馆旧址的同时呢，也要为您介绍今天参与我们今天直播的嘉宾。首先为您介绍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王曼老师，欢迎您。
2: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王曼，我是京报馆的讲解员，欢迎大家来到京报馆旧址博物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首先来继续探访京报馆旧址，我们请王曼老师来为我们聚焦，好不好？先从这幢二层的小楼开始吧。
2: 好，众所周知啊，那其实京报的创刊时间是1918年，但是最早并不是在蔚染胡同30号院，是在前门一个叫做三营角的胡同。那时候经营的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之后经过他的细致的经营，可以搬到了琉璃泉附近。到1920年他买到了这块地，然后建了这座二层小楼，直到1925年10月建设完成，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中西合并，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层小楼的建筑啊。那我们一块走入京报馆看一看里边的构造。
1: 嗯，
2: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影背墙啊，影背墙铁肩辣手，最著名的四个字，这也是明嘉靖时期杨继盛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然后邵飘萍先生非常喜欢这句话，然后把它浓缩了一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挂在了自己的社长办公室，用来勉励自己，也是告诉同仁我们要怎么去做。
1: 嗯，这是来自明代的学者杨继盛铁肩担道义，
2: 辣手
1: 著文章，铁肩辣手。
2: 好，
1: 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与您共同走进京报馆，我们将会沿着这样的逻辑来为您介绍啊。首先

0: 当年办公过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与您共同走进京报馆邵飘萍故居当中的两个展陈，一个是百年红色报刊展，还有一个是飘萍先生当年他的个人事迹展。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随我走进这个二层的小楼哈，京报与京报馆。在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介绍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兴王馆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首先欢迎来到百年建筑，今天这栋建筑有了100年以上的历史，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飘萍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这是他办公室的一角，保留他当年用过的工作台、沙发和原貌。而那个时期呢，因为办报有两样东西是利器，一个是笔，一个是相机，留存了大量当时的珍贵照片，而以这个照片做了今天他办公室的复原。大家近镜头看一下桌面上那张老照片，
0: 哦，这就是那张照片了。
1: 这张照片当年就是邵飘萍及其夫人亲手拍照的，他自己当时办公室的一角，我们以此做了复原。而今天这个展厅，我们作为京报最佳阵容编辑部故事的开始，那我们讲到邵飘萍以及他当时所有的社长、总经理以及副刊的各位大咖。
0: 好，来，我们现在顺着镜头这边摇过去，看到
1: 啥
0: 一块京报最佳阵容。
1: 对的，京报最佳阵容就不得不提这几位。首先他的夫人汤修慧也是我们一个女中豪杰，是飘萍先生的夫人，在飘萍先生牺牲以后一直办报，直到1937年解刊。而在这期间呢，吴定九先生是飘萍先生的好友，也是京报的总经理。一会儿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的伏笔，讲这栋楼和吴定九的故事。接下来有两位更为出色的，就是我们的副刊之父孙福源，以及我们的报界三绝许凌霄，也是我们京报的阵容，最佳阵容，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石平梅等革命意志，来共同组建了我们的这些阵容。而我们今天所陈列的这些报纸都是当时那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时我们的正面实体报道马克思主义特刊，纪念马克思以及其夫人的一篇马克思的特刊，还有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像鲁迅先生所代表的莽原，这篇
0: 莽原
1: 是京报的副刊的一些代表，还有就是我们京报经常会作为活化利用来印刷的一份报纸，京报的新恭贺新喜特刊的京报版面。所以今天这个展厅讲的是京报的最佳阵容。那接下来我们将一步看看当时他们是怎么工作和印报包括出版的，来我们一步到报业大厅。好了，京报呢其实时间也不算长，它是1918年创刊，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解刊。而我们今天所在这位置是刚才飘萍先生的社长办公之后的我们的编辑部大厅，而这个大厅在当时的尺度和空间来讲是比较大的，有点像我们到现在讲的共享办公大厅。当时所有的报业记者都集中在桌子上，然后共同办报、共同出版，然后同时这张照片也是当时记录的原版照片。所以说你看，从整个的城市更新包括文物的还原修缮来讲，是有充足的史料记载的。那好了，既然拍到这儿，那前面有一个小铃铛，那有人告诉我这铃铛是干什么用的？
0: 对啊，我们都很好奇。
1: 其实当时办报，因为这个片区实际上是我们最著名的宣南片区的我们的这个琉璃厂片区，有大量的报业都在这个附近，而且我们的印馆也在附近。而当一份报纸校对完毕以后，需要拿到印馆，就用这个铃铛就可以取报了，送到印刷厂开印和试版。
0: 就所以他，我用今天话不太准确，这叫催稿，
1: 催稿叫号，就直接可以走了。
0: 好嘞。
1: 那今天这个，因为整个京报馆的旧址现在有两大功能，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成为北京备案的博物馆，现在是北京红色报业及邵飘萍故居对外展示。那我们第一个篇章讲的就是京报华章，讲了当时的大事迹，有几个大事迹必须要讲，就是我们当时的二七大罢工、我们的五卅运动，以及当时我们孙中山先生的一些革命事迹和我们的中俄两个外交选取了一些典型。那接下来大家我觉得有必要扫一下我们今天的展柜。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展柜的内容。
1: 刚才前面所讲到了，以笔为先，铁肩担道义，蜡手铸文章。笔是很重要，但另外一个利器就是我们的相机。而我们今天这个二楼展厅呢，我们记录当时那个时期不同的相机。那以今天开片的第一个相机，这个相机有点历史，在我们就是前几年有一份很著名的就是觉醒年代里，它的剧照机就是这台康利1899年。抖音来其实看一下，因为当时啊，这个房间就是。

0: 采风的过程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北京地区一些盛况和一些主要建筑的特色。其实当时这些城市更新和城市变迁来讲，通过报业也做了记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办报按现在说法是个很高位的行业，因为他7年遭了2次查封，特别是当时在这个时期曾经被迫害以后，他要流亡日本1年多的时间。而不幸的是最后是被张作霖所杀害，而在杀害的100天之内，先后就义了2位革命志士林白水和邵培平，所形成了萍水相逢这么一幅当时的佳作，也非常遗憾。
1: 邵平先生是1926年4月26日
0: 就义的。对，是的，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正好是凌晨4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了纪念邵培平同志的，我们就专门开了叫聆听4点钟的红色出行课堂，以此来纪念当时的革命志士的不易，定期开展对孩子以及社区等相关的研学和我们的社区活动。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当时编辑部2楼的全貌。那这个就正好讲的是京报的大事记，正好通过1918年到1937年7月，就七七卢沟桥事变7月27号永久停刊，这一整个大事记的内容在这儿做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1: 领导，嗯，您说。
0: 而且飘萍先生本人还是个高产的记者，他您看整个在这个期间合计的1962份里，其中由飘萍先生他所出的，你看有这么多数量，这是他笔名嘛，振清啊，邵振清啊，飘萍啊，加在一起有将近1/3之多，所以他也是个高产的记者，而且是勇往直前冲在一线的，所以当时针砭时弊报道当时的时政是一个非常伟大和壮举而且非常危险的一个工作。
1: 就是日发一稿了，我们算一下7年1900，
0: 对的，
1: 理论上接近日发一稿
0: 了。对，
1: 我的天哪。
0: 所以那会儿当时办报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特别是在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电脑和自动排版的设备，全部靠人工排版和人工校对的情况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1: 嗯，
0: 好吧，至此我们2楼的京报馆编辑部的故事就到此了，我们接下来该移步我们的红色报业的这个博物馆的1、2、3展厅，以及后面的邵培平的这个个人事迹展。
1: 嗯，
0: 好吧，我们移步楼下。
1: 好嘞，非常感谢哈。刚刚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鑫，王馆长再次感谢您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和聚焦。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王曼，王老师，我们请您继续来跟大家介绍。
2: 现在进入的是魏冉胡同32号院。
1: 嗯。

0: 看那个文体应该有点像西行漫记里斯诺的那个。
1: 是的，没错，在1936年主席在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提到了邵飙平，说特别是邵飙平，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我们现在来到的这是邵飘萍生平事迹展。那首先对他有一个简介啊，他是中国报界的先驱，是第一批最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他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邵飘萍小的时候学习非常的好，13岁就考中了秀才，后来经过学习到

0: 一的几个词叫做半报入狱流亡再半报。
1: 如果说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主要还是针对袁逆的话，其实指的是袁世凯，对吧？
0: 对的，
1: 复辟啊。然后这应该在他口诛笔伐，这也是有很大的勇气来做这个事情的啊，因为是主要是对袁世凯同日本秘密签订21条的历史。好，接下来就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这个就大家比较熟悉了。五四运动时期，然后也是京报有很多的内容是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
0: 对，是的，五四运动时期，那五四运动前夜，邵飘萍也是第一个站上演讲台发表演讲的人，让呼吁大家起来救中国。因为1918年的时候，邵飘萍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的导师加副会长。
1: 10月14号，北大新闻学会建立，对吧？
0: 对的，对的。嗯，也是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毛泽东，然后在办报方面。

0: 还在潜心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他收集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然后据当时学者回忆到啊，他的书架上有多于170余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日本期间呢，他还出了两本书，一个叫做《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还一个叫做《新俄国之研究》。那这两本书在我们党的一大旧址和韶山中毛主席故居都有陈设。
1: 嗯，好，然后到后面一个点就是关于飘萍先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其实是秘密的
0: 加入，
1: 这中间还是有蛮多的故事在里边的。
0: 对的，是有蛮多的故事的啊，因为他是办报的，所以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职业。
1: 嗯，
0: 当时也为了保护他，所以让他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章龙和李大钊，但是后来又随着李大钊先生的去世，那

0: 冯玉祥也是签了约啊，说这个郭松龄打奉天，然后那个冯玉祥去打直隶啊，然后就这么，这是一个相关的历史。开始郭松龄在起兵反共的过程中还是势如破竹的，在后面呢是被日本的关东军给出手顶住了，然后12月下旬被杀，曝尸奉天，然后点来了，这是相当于奉系军阀之间的内讧。但是在1925年的时候，京报就出了张学良特刊，然后这是相关的内容，就是京报其实就是超平先生他出刊报道了这件事儿。
1: 是的是的，嗯，
0: 把中间的萦萦绕绕也给说出来了。他您看，抨击奉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然后当时张作霖上面展陈也写到了，
1: 展陈也写到了，嗯，
0: 他是用30万元，张作霖想用30万元来堵邵飘萍的嘴，然后呢，邵飘萍是一分钱都没收，
1: 一分钱都没有收，原数退回，说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0: 当时的报道我们来找一找哈，当时出了一个张学良特刊，封面大字“忠孝两难”，张学良就是因为这个内容，应该说是飘萍先生牺牲的一个导火索，就是报道奉军的内讧，然后呢。张作霖出大洋要收买邵飘萍，没有成功。
1: 然后张作霖也是十分的恨邵飘萍，当时发誓说，只要进入北京城后，就要逮捕和枪毙邵飘萍。
0: 后来奉系就确实打进北京了嘛？
1: 确实打进北京了，也就是1926年4月的时候进入北京城以后，然后张作霖就以鼓吹赤化这个罪名要逮捕邵飘萍。那邵飘萍其实当时已经知道消息了，就躲进了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然后有一种说法，其实飘萍还是被人陷害了啊。当时他的一个朋友叫张汉举出卖了邵飘萍，然后有一天邵飘萍回到京报来工作的时候，大约工作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走出京报馆行至魏冉胡同南口要回到六国饭店的时候就被捕了，那时候是1926年4月24日。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邵飘萍先生的家人当时冒着风险然后找到了飘萍先生的遗体。那边有一个棺椁啊，这个棺椁有个名字叫做舍材，意思是可以舍去的木材，就是给这些枪毙的人是一个很薄很薄的一个棺材。然后当时找到他，打开棺椁以后看到了蓬头垢面满脸是血的邵飘萍。
0: 在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飘萍先生与京报馆的大事迹，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从1918年10月5日创办京报馆开始，当时飘萍先生时年32岁，然后1919年五四运动33岁，然后到牺牲那年1926年飘萍先生是40岁。我们刚刚所说的飘萍先生和京报之间的关系是嵌入到他的整个生平当中的。飘萍先生是1886年生人，再往后呢是在1949年之后，毛主席首先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亲批飘萍先生为烈士，然后再往后是后来哈、认定飘萍先生是属于就是还原了他是秘密党员这个身份，然后到如今我们京报馆飘萍故居落成开馆是2021年的。
2: 那今天的魏冉胡同之行呢，我们从一幢百年小楼出发，走过了京报的黄金岁月，翻过了百年红色报刊的厚重长卷，也走完了邵飘萍先生一生热烈又刚烈的一生。从影壁上铁尖辣手的四字箴言，到编辑部里彻夜不息的灯光，从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到临难前宁折不弯的气节，我们跳出了书本上寥寥数笔，看见一个有温度、有风骨、有信仰的报人形象。百年时光流转，新闻的载体从纸笔变成了镜头，但铁肩担道义的担当，辣手著文章的坚守，始终是传媒人不变的底色。就像和飘萍班青年学子交流的，越是信息纷繁的时代，越需要守住真相的重量，越需要扛起媒体的责任，这正是飘萍精神穿越百年的当代意义。本期节目完整音频已同步至听听 FM， 您可以随时回听重温分享。我是常丽，我们下期读书俱乐部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北广生活时间。

0: 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布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4: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3: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4: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

0: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

0: 主讲故事编导。欢迎朋友们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邀请老陈和大家分享家有病人如何应对。就医康复的路上，老陈也走过很多弯路，他愿意把这些经历和感受和大家分享，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顺利康复。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你好老陈。
1: 哎，大家好。
0: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弯路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1: 我就从头讲吧。我第一次犯的错误其实是我认为大家有可能都会去犯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医院之后，你认为找那个最大的专家你就能解决我母亲的这个脑梗的这个康复啊，或者是治疗的问题。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嘛，对吧？而且也有点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觉得抓住了这个最大的专家，心里就有底儿了嘛。
1: 对，但是呢，这个普通人的心理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得关注专家他的研究方向，他到底是在做哪一方向的研究。比如说我那会儿去医院，然后他有的专家是做脑血管层面的，有是做阿尔茨海默，还有一些是叫颈动脉的，他都是属于神内这一个科。这个

0: 越乱越慌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我觉得大家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要冷静下来，你不要去说我挂最贵的那个专家，这不是买菜，这不是购物，咱们
1: 买菜购物也不是最贵的就好。
0: 但是买菜购物的时候，贵一些的它总比便宜一些的要好，要有一些
1: 好的东西，主要是心理上的感受。
0: 对，但是这个看病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研究方向和你。

0: 小窍门、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1: 的，这个太好了
0: 啊、就是咱们正常不是北京咱们挂号都用114的平台嘛，然后这个平台很棒，它上面所有的医院都有，
1: 对，
0: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关注的是，比如说我定了我要去哪一个医院看病，
1: 嗯，
0: 你要找到那个医院的小程序或者它单独的 APP。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挂号有可能它和114是一致的，但是

0: 放好了之后，它会让那个医生的效率翻倍，因为医生问你的话，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反反复复折腾很久，他有可能都没明白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病的呀，发病的情况有多严重啊，就这些东西你用嘴去说也会浪费时间，就是我们把病历先给他准备好，如果他有什么不明白的，然后你脑子很清晰的能快速回答，这个时候才能够最有效的去利用这个我们在这个本部去看专家这点时间。
1: 嗯，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我以前也听到过我们的一些医生朋友，还有就是家

0: 拍照就也是 OK 的、嗯、
1: 对对对，特别好的建议。遇到了想挂号的医生，号却没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很多时候我想看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也很好，可是我挂不到他的号，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换其他人，还是说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去试一试的？
0: 我一开始我也特别出头挂号这件事情、嗯、大部分医院的号在咱们现在国家给了这么多的政策之后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都能挂上的。我们先说几个点吧、
1: 嗯、
0: 就是第一个点就是这个114它有一个功能叫候补、
1: 哎、
0: 就跟咱们买那个火车票似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在以前我不太重视，我就是觉得说啊已经约满了就不约了，然后
1: 候补也没啥戏
0: 啊，候补也没啥戏。但实际上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候补这个事情，你如果盯着它去、嗯。

0: 我候补都是候补在那个，比如说到那个医生出诊前一天，如果这个号还不能匀出来的话，就放弃。
1: 嗯，
0: 现在我候补直接候补到医生开诊前一分钟。
1: 啊，
0: 嗯，因为当。

0: 然后这个后补我觉得使用起来之后基本上该挂的专家号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号源50%-60%的机会吧，你都能
1: 那是非常高的了，
0: 已经很高了。
1: 那这个后补就是我们选择了后补之后是不是还得勤盯着点，不是说我选了之后我就不用管了，
0: 就是要记好时间，你别说后补完了之后，你比如后补周三的号已经到周三了，你还不看，然后他咔一下给你后补上了，然后你钱等于也自动划扣了，然后你人还没去，这是不行的。你就是盯一下他你后补的那几个号的时间点，然后确认一旦后补上了，包括说怎么去接老人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儿，提前规划一下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
1: 后补
0: 还有一个方面是就是我觉得现场加号也是。

0: 始问诊，没有加号过的朋友以为是说我就是到这个医生的这个门口，然后等上一个病人出来，然后中间这个时间段我进去问医生能不能加号。这个其实首先呢它也不符合咱们这个叫什么医患的这个隐私制度，他比较打扰到别人，
1: 是的。
0: 然后大夫对这件事儿也很反感，因为他明明看的要该看下一个病人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你进去插一杠子，这时候你不管说什么也会就很难，而且得把自己练的脸皮很厚。这个我知道是大家可能觉得就加号这件事情，就宁可我说我再去蹲一蹲，我也不去加号。其实加号它是有一个流程的，它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医生他八点开诊，你在八点之前你一定要到了这个医院这个医生的门口，
1: 我候着，
0: 你在那儿等着，然后他八点刚开始开门的时候，这时候还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一号还没有叫的这个时候，他是专门给加号的人留了大概可能10分钟左右。这个10分钟你去找他加号成功率非常的高，因为首先还没有任何人加号呢。你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的门口就会排个大概5到8个人。
1: 对。
0: 这5到8个人就我的经验来说，基本上大家只要问题不大都能加得上。
1: 就是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他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大夫是下午的门诊，他肯定是1点半开始，那么你在1点半之前就盯在他的门口，这个时候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一些大专家他们都是他们的助理先来，然后助理来了之后就这。

0: 对，就是它其实也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加号的技巧的。
1: 比如说医生他也不是说肯定能加号，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理由吗？有的朋友说我可以打这个眼泪牌，或者说有多不容易多不容易，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会就夸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多好多好，我看到好多关于您的介绍，您特别棒等等，就是您觉得比较有效的沟通是什么样的？
0: 比较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咱们之前说的，你要了解这个医生的研究方向。

0: 了。
1: 嗯。
0: 就是把你的病症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加号这个事情，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您在他早晨他们内定的加号时间段去加号，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明白了，就是在医生他能够允许的这个范围内，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其次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情况，如果是正好符合他的这个所看的或者研究的方向的话，那么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对，
1: 很多朋友在生病之后喜欢病急多投医，那么多看几个医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

0: 一定要重视。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经验是他可能在这些病例的基础之上，在医院的对这个病的操作手册之上，他的个人的医疗的高超的意见，这种东西是要多听，然后把这些东西汇总之后，你就可以确定说，哎，我有可能找这个大夫，我觉得他解决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然后后边就只追着这一个大夫了。
1: 嗯，
0: 当你决定之后，就不用再看那么多了。
1: 我觉得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经历，就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儿子真是做得太棒了。因为只有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才能够总结出这么详细的、这么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也会说哈，就是老陈是特别孝顺的孩子，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现在您怎么看孝顺？现在的看法跟母亲生病之前有变化吗？
0: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母亲生病之前，我对孝顺的

0: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啊，每次见到林老师之前，我们都会头脑风暴一下哈，说说今天的话题，说说这个话题的延展和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
1: 嗯，
0: 每次都会发现，哎。一个人就是比两个人想的要宽泛，
1: 两个人就是比一个人想的要宽泛，
0: 对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嗯
0: 啊，我们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让大家有所不叫共鸣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话题上想一想，你们的生活里是不是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当然，不管你们家有没有小孩，这个话题首先，如果你有小孩的话，更容易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朋友家有小孩，你也可以做这个行为。是吧，林老师？有这个可能性哈。
1: 是的、有些人虽然自己各种原因哈没有自己的小孩，但是呢，看到别人家的小孩也是非常。
0: 对，有的人就觉得，这谁家小孩怎么真胖真漂亮，有捏捏脸蛋之类的这种感受哈。但是这个走近接近，这是非常表面的客套。
1: 哎，是的。
0: 我们今天聊的是孩子的内心世界，我们作为他们最最亲。

0: 绪的表达，这生命的这个瞬间，挺珍贵的，大家记住这些瞬间，因为大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它封锁起来，
1: 对，
0: 把这个瞬间给自己关上了。大家想想有没有这个时间，是有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时间。那如果在某一些情况下你真的扑通就把这个，就像那个食人花一样咔闭上了，你也没有张开过，那你是不是还有机会把它张开，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别老关着，那阳光得透进来，是吧？对，那您说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那感觉你自己也很开心。
1: 对啊对啊，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他们很开心很兴奋的时候，他们或许是因为吃了一个很爱吃的东西。
0: 简单吧。好简单啊。
1: 好简单。
0: 而且那个东西也不一定很贵呢，林老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
1: 有的小孩他就比如说爱吃，冬天里就爱吃糖葫芦。
0: 对呀、
1: 脆脆的，对吧？冷冰一定要很冰凉的那个感
0: 觉。对，虽然糖葫芦价格随着年代的不同它变贵了一些。但是那个却不是贵的一个食物，但是却能带给大家兴奋很强的一个食物
1: 啊！对，而且它就在冬天吃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您现在说，我就想吃糖葫芦了。就是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个情绪，这个声音是有传递性的，
1: 而且它是有记忆的。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很小的时候，因为吃它很满足、很高兴，和谁一起吃很开心，那个画面，它一下全部都浮现出来，然后你就非常的高兴，那个时刻就连接。
0: 而且对、而且小的时候吃糖葫芦选择没有现在这么多呀。
1: 哦，
0: 以前糖葫芦就是山楂的，
1: 哎，对，
0: 最多还有一个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到山药豆的，
1: 山药，对
0: 对吧？还有那个叫
1: 草莓，
0: 草那叫钻。

0: 好渴望，好期待啊啊！然后在那个时刻，他让孩子喝，嗯、那孩子喝哪一种都会觉得特别开心。
1: 嗯啊，孩子真听话。大家想一想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立的规矩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0: 嗯，
1: 也有道理的。
0: 对，
1: 对吧？甜水其实喝多了代糖，喝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是的，是的，
0: 是的。
1: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说句自己的感受啊，我们都是40几岁的中年人。
0: 嗯，
1: 其实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买一罐可

0: 我们的节目啊，我不点名一一表扬大家，谢谢哈，汉克还是点一下吧，汉克6081569，
1: 多难得呀，
0: 对，国寿老王，欢迎新朋友，还有好事连连，宇宙尘埃，这位朋友说，家长把自己当成孩子的情绪容器，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帮孩子处理，这是说家长的。是吧？这句话
1: 对吧？对，是说给家长的。
0: 有道理。
1: 是的。

0: 母是愿意接送孩子的
1: 哦。
0: 就是有些父母接送孩子是说，这是我这一天最开心的时刻，我就会跟这个朋友说，你为什么这种想法？他说，你看，我们一个作为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他那哥们儿特别那个外向的一个人，
1: 嗯
0: 啊，作为一个有家庭的这个男子，他身边有很多重。我说啊，对，你看，我是我媳妇儿的丈夫，我是老公，我是我孩子的爸爸，
1: 嗯，
0: 我是我他爷爷的儿子，
1: 嗯，
0: 是他姥爷的女婿，
1: 哎，
0: 我是公司的中流砥柱，
1: 嗯，
0: 我这一天最好的开始。就是把他送到学校，安全到达学校之后，我能有时间还吃个早餐，
1: 啊，
0: 这是我一天最好的开始，我还不迟到去打卡。
1: 嗯，
0: 他就开始笑，
1: 嗯，
0: 我觉得那一刻他好开心，他都像个孩子。
1: 对。
0: 然后我说去接孩子的时候，那我这一天如果没有开会，不开那些没有必要的会，
1: 嗯，
0: 我准时准点来到学校的门口。
1: 对。
0: 哎，我比保安到的还早。哎，校门打开了，恰好那一天我的小孩还没有很晚的出来。
1: 嗯，
0: 我接到他回到家，这是我一天快乐的结束。
1: 哦，
0: 我说哇，你好有道理，说得很好。然后他还给我反馈了一个情况，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他说有一次，现在这个学生都有一些什么软件嘛，什么微信群啊，钉钉群啊，老师汇报情况啊，说你们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出现问题了都会跟孩子家长反馈。
1: 嗯，
0: 太正常了。
1: 对。
0: 我这个哥们儿就说，哎呀，不过是个软件而已，
1: 嗯，
0: 不必在意。你看他现在多好，
1: 嗯。
0: 但是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就是他小孩好忘记交作业了，然后又在那个学校纪律犯了个纪律，
1: 嗯，
0: 孩子难免，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钉钉上那个老师那个小本上写有他孩子名字叉叉叉号，这是什么作业没交啊？什么？那您要催促孩子呀？怎么回事哈？
1: 嗯。
0: 然后这孩子就什么中午吃饭或者做操的时候又跟那个前后排的孩子交头接耳了，
1: 嗯。
0: 然后又给他发了个短信，那他爸爸就有点那什么，这孩子这一天在学校这待的真是，那怎么这么管不住自己呢？对吧？然后他就那天说，我那天就是不太开心，我在门口等着孩子，
1: 嗯。
0: 我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忽然我要说他的时候，然后他孩子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说他说的什么呀？他说爸，你都知道的吧？
1: 哦，
0: 因为老师肯定会跟他说呀，这个事情我要跟你们父母反映的。
1: 嗯，
0: 都知道了吧？他爸被问懵了啊，对，这知道了。你这一把我这一天过得很不开心。
1: 嗯，
0: 我觉得很不顺今天。
1: 嗯，
0: 你能不说我了吗？
1: 哦，
0: 你能不问我了吗？你看，
1: 哦，
0: 然后这个我这哥们，
1: 这孩子好棒
0: 啊！那哥们儿说，嗯，行吧，走吧，咱回家。
1: 嗯，你这哥们儿也好棒啊！
0: 他一个人照顾这个孩子，
1: 哦，
0: 他一个人，所以有时候他是在弥补另一半的缺失吧。
1: 他在那个瞬间，他其实就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虽然那个孩子那时候也不想说话，但是他很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需要。
0: 对，
1: 爸爸在第一时间马上
0: 成全了他
1: get 到了，
0: 还成全了他，
1: 对，马上收到了这个信号，父子俩之间的这个心就完全打通了啊。
0: 嗯，你看我们讲的孩子的时候，很多单亲家庭啊，
1: 嗯，
0: 我们说说哈，就是一个人照顾孩子，有的是妈妈，有的是爸爸，
1: 就是的，是的，
0: 其实他们很累，又当爸爸又当妈妈，
1: 哇，可不容易了。
0: 大家想象吧。
1: 可不容易，
0: 对吧？
1: 是的，
0: 大家现在看到有两个健全的家庭，就健全一个小孩，两个父母，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照顾小孩，累的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餐。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5: 私语时，
8: 懂心理，
5: 懂心理，
8: 更懂你，
5: 更懂你。
9: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0: 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眼。

0: 的一个方法和方式。
1: 是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对，那如何走进小孩，走进小孩之后我们能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林老师有丰富的经验，刚刚在上段谈到了两种情形，第一个是特别开心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比较容易达成，第二个是在他比较沮丧的时候，
1: 第二个是对他想要隔绝，
0: 就是
1: 想要自己一个人待一待，
0: 安静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闯入他那个好不容易宁静的世界。那还有两种情况，我看你写的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1: 我们来说一说悲伤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孩子通常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这种事情有可能让他难以承受，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没有办法解决，他的内心会比较，就是比较低落，情绪比较低落。我其实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啊，他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体育特长生啊，然后呢，他有一次来找我，就是坐在我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开始说，先委屈的眼泪啪嗒啪嗒的掉。
0: 男生女生？
1: 女生。
0: 女孩？
1: 是个儿挺高的，然后真的是一大颗一大颗的泪珠一直就掉。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挺揪心的，然后我就在想，哦，她这个姑娘遇到了什么呢？原来是她在近期的一次，就是应该是他们体育特长生要有一个就是考等级的那个比赛
0: 啊，
1: 就是等级认证的那个比赛，就是他可能获得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然后他可能可以根据这个去加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女孩呢，她就说起来说，她觉得她自己做得很差劲啊，因为她是跳高的选手然后呢，他按理来说他平时那个高度他很轻松的一次能过，就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他这个高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没发挥好呗，考试的时候。
1: 但是他很懵，就是他才第一跳，然后他就没有跳过，没有跳过了以后他也没在意，他觉得哦，那可能就是没跳过吧，
0: 没调整好嘛，
1: 对，我就来吧。
0: 有几次机会的哈，
1: 三次
0: 机会，
1: 结果没想到第二次第三次也都没跳过，然后他的比赛就到此结束了。对，其实对，就是其实跳高是一个比较残酷的，比较残酷，跳高是唯一一个以失败告终的比赛。
0: 让我想想
1: 所有的比赛，不管你跑步，你是冲过了终点线，对吧？你有一个终点在等着你，你有一个仪式感。
0: 对，
1: 然后铅球你扔出去，不管远和近，你有一个距离可以丈量。跳远也是一样，对吧？其他的比赛都一样，
0: 撑杆跳也是一样的，就是跟这个跳高
1: 对
0: 相关的，
1: 就是那个杆子最后是会落掉
0: 的。
1: 你只要你还可以，就是你只要顺利的跳过，你就会有新的难度。
0: 还有三级跳踩到线也算是
1: 那个是犯规了啊，
0: 了解了，
1: 犯规，
0: 明白了。
1: 所以跳高本来就是一个对运动员的内心是有一个很大挑战的一个项目，
0: 心理哈。
1: 是的，是的，是的，运动心理啊。然后呢，所以那次他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晋级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而且他觉得最糟糕的是，经过了那一次之后，他再走到田径场上他就非常的害怕，他不再敢去跳高了，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来到我的面前，他说，林老师我怎么办呢，说我现在不是说我跳不跳过这个高度的问题，现在是我甚至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做这样的一个练习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进行这样一个运动了，我以后还能跳高吗？所以你看，虽然当他很悲伤的时候，看起来他遇到了困难的事儿，也不是一个好事儿，可是他的那个内心的世界却在那一刻大大的打开。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孩子悲伤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其实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或者说就很强硬的让孩子你别哭了。其实他只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有的时候在表示的是我需要你，对，那这个时候对我们家长来说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可以陪伴孩子也有机会走进孩子内心世界的机会。请大家下一次如果当孩子遇到这种悲伤的时刻，在你面前展示他的脆弱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认出那是一个他向你打

0: 开心门的信号。
1: 大家想想这个瞬间哈，其实都有过，都有过。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有过，坦诚，那个时候就是坦诚。
0: 对，
1: 亲密关系当中流眼泪这个行为，非常非常坦诚。
0: 是的，是的，表示我可以把我的痛苦、悲伤、伤口给你看。
1: 对，极其相信你了。
0: 是对对方。

0: 哭不了，终于出现了他一个之前的情人
1: 哦，
0: 他分手的情人，关系很近。当这个人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下子就会流眼泪。这个眼泪就是里面有太多的内容。
1: 嗯，
0: 那个时候他不单单是敞开心扉，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通过眼泪表达。
1: 哎呀，是的，
0: 对，那一刻该怎么表达？

0: 哦，那个他之前离开的那个朋友，就是双手握着他，就他俩就流眼泪。那一刻，其实这个眼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情感的交流。就是真的没有声，无声防有声，就没有说话。
1: 是的，是的。
0: 小孩的眼泪更，因为他更简单。

0: 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他都或是吧，他会这种不愉快，至少是不愉快的感觉，被拒绝啊，被拒绝的感觉，就是会让他下一次再，他可能下一次遇到这个伤心困难的时候，
1: 不会跟你
0: 再找你了。
1: 对，这个你失去这个机会，你没戏了。
0: 啊，有的时候人和人的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的
1: 你已经从我的名单当中 cancel 掉了。
0: 啊，
1: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一个。大家一直在有疑问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在亲密关系之间，亲密关系包括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爱人，特别容易对他们发脾气
0: 啊？
1: 你看，刚刚如果是我们说流眼泪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哥哥和他姐、和他妹妹，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哥哥应该照顾妹妹哈。一个姐姐和弟弟，那个弟弟流眼泪，姐姐说你怎么跟个女孩就哭什么什么事儿？怎么了？会有这个情绪产生。那很多电视剧当中会出现这个，对吧？就是我们会比较轻易的，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之下，会说出那个伤害亲近关系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出现？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因为就是觉得他是不可改变的关系，这是我爸，这是我弟，这是我姐，那是我妈。他不会因为我的一个比较直抒心意，甚至是口无遮拦的表达。而跟我断绝血缘关系，我们就这么轻易的伤害亲近的人，
0: 这就是习得的嘛，就是我们怎么被对待，我们就这样去对待别人啊，
1: 习得
0: 就是学习到的，其实要打破它，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真难啊。首先就是当你真的可以觉察到，然后你真的觉得有必要去调整和改变的时候，当你下了这个决心的时候，其实改变就已经在发生了。对，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啊，然后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对，
1: 大家记住哈，就是口无遮拦，可心直口快是俩概念
0: 啊。
1: 对，大家其实有时候在表达的时候选择了口无遮拦。对吧，其实这是有这个叫什么，叫浓度的，叫阀值的，对，我们的这个心门也是有阀值的，我们开多少，也是一样的哈，刚刚说了跟孩子

0: 要有边界，要有边界感，
1: 对，要有边界感非常重要。也许你觉得我是出于关心的这样一个角度进来的，你也不应该进啊。
0: 是的，
1: 时间久了你会知道的哈。第三种是当他脆弱的时候，当他有点无力的时候，袒露心声，流眼泪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他被他要倾诉。
0: 对
1: 啊，你也要倾听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并给他排解的时候，化解的时候，
0: 对，
1: 你也比较容易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0: 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并不需要用语言去化解，
1: 对，就是陪伴就好了，
0: 可能陪一陪，或者有的时候就拍拍他，搂搂他，
1: 对对，
0: 小一点的孩子抱一抱他，他都感觉到非常好，
1: 很重要哈。大家想象一下，大家如果在成人世界待久了之后，你有多久没有被一个非常真诚的拥抱鼓励过了？很久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太奢侈了。为什么现在很多短视频说我需要一个拥抱，你可以给我吗？站在街上，什么那短视频
0: 啊，看到过
1: HUGE 嘛？那单词是不是叫 HUGE？
0: 就是 HUGE
1: 对 hug 对，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那就给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陌生人，当然也许是剧情了，但是你会觉得那一刻你还在这个屏幕对面还觉得很开心的呢，
0: 看到了很感动的人，都需要一个拥抱，是吧？
1: 是的，是的，对的。大家聊哈，聊，继续聊，这三种情况，第四种还没说哈。
0: 对对对，
1: 第四种大家都猜不到。大家想要一个高兴的时候走近了，人家想要这个独立安静的时候，咱不说话，让人去待着，但是脆弱的时候，是吧？咱打引号的陪伴，是吧？打引号的陪伴啊，然后听他倾诉。第四种，大家猜猜是什么情况？先看大家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说到底，尊重孩子情绪，就是看见你们的孩子，理解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宝贝，让孩子在交流沟通当中感受到爱和尊重。哎呀，这个爱和尊重是一生的课题。
0: 是的，
1: 很多的家庭当中没有爱和尊重，只有命令。
0: 和控制。
1: 是控制。
0: 是
1: 对的，对的。大家想象一下吧，如果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当中长大的小孩，他要么就不爱讲话，要么就性格非常的刚烈。他是两个极端。是吧？你会看到很润的小朋友，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会有一个天天笑的，开心的，家庭调节的啊，如果他爸妈如果是个爸爸，会非常调节情绪，他的女儿跟他的这个或者他的儿子跟他的这个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一定出来，哎呀，怎么了？大家要特别珍惜这个在家庭气氛当中调节关系的这一位，他非常重要，而且他也很辛苦。他可以，他不可以啊？
0: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部分我认同。然后你说到那个他会很辛苦，我突然间觉得，他为什么，如果他很辛苦，他怎么能够一直这样做呢？
1: 那个辛苦，我就是觉得他付出了就是更多的情绪价值
0: 啊，
1: 他的辛苦在这里
0: 啊。
1: 也许他不需要别人理解，不需要他的妻子和他小孩理解，但是在外人，如果说我们是看一个电影啊，去看一个电视剧啊，你会觉得这个人，哎呀，他好辛苦啊。这个意思
0: 啊，好像他有意而为之，
1: 就他必须要调节呀，因为觉得这个家庭气氛是要维持的呀，不能这个我媳妇儿跟我孩子俩人吵架，我不参与，那我如果参与去就让这个事情升级
0: 啊，
1: 也就是第四种情况出现了
0: 啊，就是冲突，
1: 冲突，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
0: 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走进孩子心里的一个黄金的契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1: 怎么理解冲突的时候反而是黄金的契机？
0: 因为，其实冲突的时候是孩子的社会情感和他的情绪调节需要学习的一个契机。你想对吧？他可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他是用一种程度比较强烈的

0: 不同，或者说他特别想要去让别人可以看见自己听见自己，是吧，冲突。那有的时候他就是特别的想要去让事情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去变化。比如说他特别想要吃点东西，喝个奶茶，对吧，家长都说奶茶不好，但是孩子就特别想喝奶茶，是吧，或者就是他要玩手机，要一直刷这个小视频啊，或者什么的啊。就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其实家长这个时候走进孩子世界方式有点特别啊。这个特别的方式既不是说教啊，也不是在那里也不是等待啊，也不是好像哎呀尊重啊理解，也不是那样。
1: 我在想是什么？
0: 是什么呢？是家长可以做出来的稳定。家长自己可以用行为示范出来，就是我很稳定的等着这一场，就是置身于暴风雨之中，但是我可以很稳定的矗立在这里。就是既让孩子感受到我在听，我在，可是呢我也不会跟着暴风雨就像那个树木一样东倒西歪啊，那我又不会被这个东西冲走冲跑，对吧，我不会被这个洪流裹挟着走，或者就

0: 只是看到冲突这两个字，有面对冲突的方法和态度，是吧？
1: 对对对，
0: 让孩子也许就哦，爸真棒哎，可以啊。
1: 虽然孩子是在发脾气，但是只要他冷静下来，或者在那个当下其实他就可以冷静，或者他事后他回想的时候，他其实就像会向大人学习到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的角度其实尊重了孩子发脾气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为。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赢得了孩子的尊重。
1: 是的，
0: 这个尊重就来了。
1: 是的是的，
0: 爱和尊重就是这么产生的。
1: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家长会说，这个时候我要不出声，我要不制止他，不就是惯着他吗？
0: 也说的也没问题。对
1: 啊，
0: 有可能。
1: 哎，但是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真实的尝试过一次，就是那种温柔的坚定的处理的那样子的方式尝试过一回，你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嗯，
0: 这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吧。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是在看一个类似的电影和电视剧，
1: 嗯，
0: 我们都会说这父母这爸爸真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其实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个相信自己的人，一开始这个人其实最后是他是我们自己。
1: 对，
0: 最后是我们自己。
1: 对，
0: 因为随着你跟人打交道，跟很多事情打交道，你会总结一些经验，甚至是教训。
1: 嗯，
0: 最后你发现，哦，跟自己和解才是最重要。
1: 嗯，
0: 你只有跟自己和解了，跟你发生关系那些东西就会慢慢随之和解。
1: 嗯嗯嗯。
0: 好，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都要经历。跟同学、跟朋友、跟亲密关系、跟挚爱，啊，这些都是一些出现的问题。
1: 嗯，
0: 那走进打开内心，除了孩子，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啊，同事甚至都有可能，对吧？因为一个误解，两个人半年没说话，
1: 嗯，
0: 忽然有一天，俩人因为误会，哎呀，那天真的对不起啊，俩人还喝得挺开心的，那咱们俩就喝一瓶啤酒，不醉不归呗。是，有这样的，是吧？点几个小菜吃啥的，
1: 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天的意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曾经走进

0: 进对方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珍贵的一种愿望。
1: 对，
0: 有这样的愿望出现的人，我相信是会成功的。
1: 对，希望找对方式和方法比较重要的啊。时间的关系，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孩子们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睡眠，也希望爸爸妈妈有时间跟他们多聊天多陪伴哈。父母别太累，孩子就不会很辛苦。
0: 好
1: 知道。
0: 是的。
1: 大家晚安。

情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烟影儿，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

0: 他姓曹，跟我们夏家没关系。日头，这是被连根拔了。我说，曹太阳会回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北京只几十年的功夫，便已是沧海桑田。几个月不上街，识不出本来面目的情景常有。因为拆迁，我们家从戏楼胡同搬到了城市东北角的望京，住在高高的21层楼之上，每天云里雾里地看着北京，看一片片高楼从远处近处拔地而起，越看越模糊。我每天要坐3站公交车到早市买菜，菜场的名字叫夏家园市场。市场的旁边是地铁10号线太阳宫站。在人群熙攘的市场，窑坑、菜地、夏大爷的石碑已经幻化成鲜鱼水菜，幻化成玻璃缸大棚和忙碌的小贩。小贩们虽与夏二没有任何关系，但个个身上都有夏二的影子。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在卖西红柿，价格比别家贵2倍。广告上注明是本地产传统沙地西红柿。见我在摊前流连，山羊胡子说，买斤回去尝尝，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保你明天还来。花鸟市上有卖小仓鼠的，小鼠在笼子里无休止地蹬着转筒，坚韧不拔。我想起了日头说的，在月光下修炼的黄鼠狼，500年时光还很遥远，都是车水马龙的马路，他到哪里去练呢？改蹬转筒了吗？花坛里盛开着粉色的月季，那是城市的同一绿化。无意间在月季丛中，我看到了一颗细嫩的喇叭花，小小的花朵怯怯地张着，窥探着花丛外边的世界。太阳宫的精灵让我在有意无意间碰撞，心被一次次触动，有些酸涩，有些温馨，更多的是只属于自己的怀念。提着一兜菜，我站在汽车站，周围林立的高楼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太阳升起，懵懂摸一个很有修的眼神，竟是似曾相识的熟悉。我问跟在他后头的主人，这是什么品种啊？主人说，拉布拉多。哦，羊种的。抬起头再看那太阳，太阳已隐入云层，再不肯露面儿。一群人从太阳宫地铁站涌出来，这个站或许就建在太阳宫的小庙上，对面那座玻璃墙的大超

事，难道就是日头过去的家？曹太阳，你是否还在人间？

0: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月亮门。
1: 苏慧来电话说要跟我见面，将见面地点定在北海公园琼岛的月亮门里头。他说那儿有片假山，清静阴凉，没干扰，还说他会自带香茶和小点心。他的玫瑰花茶叫他的母亲更加炉火纯青了。我说好久没喝你们家的玫瑰花茶了，几十年了还没忘了呢。苏慧说咱们快50年没见了，有好些话要说。50年这个数字听着让我有些惊心，半个世纪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时间都去哪儿了？一转眼儿，俩人都60多了，成老太太了。苏慧说的50年，其实有点夸张。细细推算，从1968年底我去陕西插队至今，满打满算应该是46年。苏慧采取的是大概齐的说法，也没错。1968年冬天，全班同学都响应号召下乡了，注销户口，置办行李，忙得不亦乐乎。苏慧却独留北京，进了工厂，悠哉悠哉地晃荡于大家的圈子之外。苏慧进的厂子是腌菜厂，是造大酱、腌小酱萝卜的街道小厂。小厂也是厂，是拿工资的、旱涝保收的地方。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要在陕北当农民。得凭力气挣地挣粮食吃，不可同日而语呢。

我们都是即将赴死的壮士。有人怪声怪气地称赞他有福气。他不好意思地说，什么福气啊？一个月18.5块的学徒工，比你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差远了。有人说，他是得了便宜卖乖，故意装孙子。私下里也有人说，他留北京是他妈用什么给他换来的。总之，苏慧在同学跟前儿显得有些尴尬，有些没面子。他站在月台上，隔着车窗不安地看着我，眼神闪烁不定。火车站的大钟奏响东方红乐曲，乐声中火车开始滑动。我们显得很悲壮，苏慧的眼圈和鼻子有些红，不知是冻的还是血光硬的。他追着火车跑，把两个橘子塞给我，叮嘱我一定照顾好自个儿，多给

经仪式将是稀里哗啦的残缺，是没有祝福的凄凉。可是我偏偏不领情，不愿意让大家看出这一点，对他的做法表现出了冷淡而不在意。我把头扭向了一边儿。我不愿意大家知道我们是朋友，我们也根本不是朋友。两个橘子从小桌滚到了地板上，在混杂的车厢里不知去向，也不找。离京后，我没有给他写过信，他也没有任何信息传递给我。水米无交，相忘江湖。50年。现在联系上了，通过网络。物非人非，我们已经不是我们，北京也不是北京了。对我来说，50年

北海后门，过地安门，北新桥，回到戏楼胡同的家中。他家住一号，我们家住二号，门挨着门，是邻居。小时候的苏慧是个中规中矩的孩子，长得比我漂亮，身条细

把我们拴在了一起，想分也分不开。五六十年代，学校里的学生都有学号，老师把我们按座位分成一号、二号、三号，在教师登记册上也依此顺序登记。上课时，老师提问不叫姓名，叫号。同学之间习惯了，也多以号相称。我的座位和苏慧挨着，他是五号，我是六号。五号、六号，我们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叫到六年级。现在的孩子，放学都有大人在门口等着接。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候人头攒动，爷爷奶奶站了一堆，翘首盼望等待孩子出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家长接，老师将东西南北住得近的学生组成一个个队，谓之路队。我们先是在操场，在班主任的目光下半臂看齐，把队伍排整齐了，然后背着书包一队队走出校门。走出去的路队不能散，走到谁家门口了，谁自动撤出。常常是最远最后的同学担任路队队长，谁住哪儿，在哪儿出队，队长心中有数。他要对路队的成员负责到底，不准哪一个中途溜号。出校门往东的这支路队，属我和苏慧住得最远，走到最后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这时候我就和苏慧走成了一横排，苏慧很严肃地让我排后边去，说还没到家呢，不许乱队。我不以为然，说横着也是对呀，谁能否认横着排不行啊？苏慧说我这样捣乱队形，他明天要把我告诉老师。那时候的孩子们有三怕：一怕告诉老师，二怕留校，三怕老师请家长。这三怕一怕比一怕厉害。告诉老师比较简单，顶多老师在全班批评一顿，脖子一缩，头一低就扛过去了，脸都可以不红的。我被告老师的机会很多，我父亲下班回来见我的第一句话常常是：你今天又被丙先生了吧。父亲是老派人，他把告老师叫丙先生，其实是一个意思。留校比较麻烦，放学大家都回家了，你得在教员办公室站着。这种情况，老师先不理你，让你晾着，寒碜着你。别的老师进进出出，

请家长。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郭，叫郭子仁，男性，40左右，平时爱找大个女生聊天，喜欢盯着女生的胸口使劲看，还借机会拉女生的手。按说老师喜欢学生无可厚非，但我却很讨厌他，嫌他恶心，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瓜子仁。瓜子仁这个绰号在同学中被叫得很广泛，使用频率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根据著名剧作家戈尔多尼《女店主》的剧本改编的戏剧故事。
1: 1937年，继《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大火之后，林语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并再次在美国引发轰动。在该书《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最快乐的人还是那个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具名誉，可是不太显著。按照《闲话林语堂》一书作者王兆胜的推算，如果以自身条件所比，那么林语堂这里说的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是有一定门槛的。上世纪20-30年代时的林语堂年收入近2000大洋，折合现在人民币相当于50万元，算不上大富，但足以小康，至少在幸福的门槛收入方面，马云与林语堂英雄所见略同。作为长期躬耕于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跋涉者，王兆胜一改其林语堂研究成名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的严肃学究文风，代之以促膝闲谈方式，引导读者在闲谈中走进林语堂，从文化到文学，从中国文化到外国文化，从读者创作到日常生活，从女性到家庭，从文坛恩怨到个性癖好，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恍若眼前。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

0: 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所以他不仅文字力求幽默，而且生活中也尽可能幽默化。幽默就像他手中的减压神器，不断帮他释放了那个年代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诸多重压。
1: 幽默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但林语堂并不认为幽默等同于简单的搞笑。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不难看出，林语堂眼里的幽默饱含机智，而且崇尚道德。置身于今天，仔细品味林语堂的这一番幽默论，那些肤浅造笑的娱乐节目又怎能藏得住粗俗的原型？如果说幽默只是林语堂的生活情趣佐料，那么作为幽默根基的生活理当为林语堂所器重。就此，林语堂自有一番拙见。与西方有着强烈的宗教情节不同，中国人是将生活的艺术当成宗教，当成第二本能的，所以他们才能那么津津有味谈论研究饮食。林语堂的细致观察当然来源于生活，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夏民族一直为肚子问题精疲力竭，甚至是兵戈相向。即便到了温饱不再是绝大多数人困惑的今天，见面问句吃了吗，依然在许多地方比见面问候你好更暖人心。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致，比如

传统文化遇事坚守，往往意味着对非传统文化遇可能大家排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事为格调的林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同样不感冒。在林语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 美国的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而更突出的表现为忽略人生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忽略极其无知。有趣的是，当年林语堂将自己的生活理念以生活的艺术推向美国读者，并引起强烈反响。而鼎鼎有名的罗斯福新政 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恰像是过分于苛刻分工的一次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对林语堂闲事生活理念的呼应巧合。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的社会分工机制被新的理念所取代。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时代，社会分工大大滞后于西方工业国家。 这或是林语堂未能从国内感受到现代社会分工优势的原因所在。这好比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待在乡村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虽然悠闲，但生活不一定充实。后来他们纷纷涌入城市，虽然生活和问题很多，但是可以为家里带来单纯务农无法比拟的收入。无所事事并不比辛苦创造更幸福。 林语堂虽热衷传统文化，但为因传统文化而固步自封。他幻想把2000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而让他们畅谈新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看似调侃，但放弃众多选题，单讲价值。

0: 要想做到也不是非常快，生活状态划入了最快乐的范畴。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侯爵和伯爵不知怎么走了进来，看到了这一幕。伯爵嘲讽地说：哼哼，我庆贺你呀，骑士先生。侯爵生气地说：好一位见着女人就受不了的绅士啊。两个人一唱一和，气得骑士把水罐向他俩砸去，随即冲出了房门。到这时候，女店主感到她的戏该演完了。女店主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熨衣服。一向对她有情的仆人法伯里修斯在她身边伺候，脸上的神情很严肃，他应付差事似的干完活就要走，女主人留住了他。法布里修斯委屈地向他表示：穷人一点也不在你的心上，你太喜欢贵族了。他却说：哦，可怜的傻瓜，我真恨不得把一切都告诉你呀。我拒绝了，而且态度十分坚决。仆人非常惊讶，他拒绝的可是价值6磅的礼物啊。女店主心想，我这样对他为的不是我自己，我是要他承认女人的力量，不能说女人只顾自己，不能说女人无足轻重。女主人拒绝接受骑士送的礼物，使法伯里修斯很高兴。突然骑士闯进来了，女店主对他很冷淡，连看也不看他，只顾熨衣服。骑士问他为什么拒绝接受小金瓶，女店主回答说：因为不需要。骑士一定要他收下，他接过小金瓶，随手把它扔进洗衣篮子里。骑士步步紧逼，甚至去拉他的手，被他用熨斗挡开了。于是两个人在房间里你追我逃。女店主突然转过身来，高傲地问：你要我怎么样？骑士说：哎，同情怜悯。女店主冷笑了：一个男人，他今天早晨还是看见女人就受不了的，现在居然来祈求爱情和怜悯了。嗯，骑士精彩的求爱表演被来找女店主的侯爵撞见了。侯爵狠狠地奚落了骑士一番，并趁他们不注意时把小金瓶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一出了女店主的门，侯爵又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那位女演员。当伯爵知道骑士爱上了女店主的消息后，他觉得自己受了骗。他认为自己在女店主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让骑士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伯爵认为女店主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他必须马上离开她，一小时以内就离开这个一文不值的旅馆。伯爵动员侯爵一起走，并慷慨答应搬走以后

侯爵的一切费用都由他来支付。侯爵乘机向他要了6磅10先令，说是要还清债务。女店主也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原来只想逗逗骑士，拿他开开心，没想到这只野羊发狂了，动真格的了。现在看来，他的体面和性命都有了威胁。她毕竟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拿定了一个主意，我必须发动一种政变。我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需要有一个人来保卫我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除去那个老实的法波里修斯，另外就不能有任何别人了。我要答应嫁给他，这样的婚姻倒能既保全了我的体面，又不伤害我的自由。主意已定，女店主把法波里修斯叫来，请他帮助她，还表示说她愿意遵照父亲生前的许诺答应嫁给他。骑士在门外又砸门又骂人，他的吵嚷声把侯爵和伯爵也引来了。伯爵骂骑士用不光彩的手段抢走了他的心上人，骑士反驳说，你根据什么说我爱他？这不是真的，说这话的人是撒谎。说着说着，两人动手打了起来。骑士还从侯爵身上扯下一把断了的剑，要与伯爵拼命。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女店主和法波里修斯两人一起走了出来，同时喊他们住手。女店主当着众人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她要嫁给父亲给她指定的那个人，亲爱的法波里修斯。

0: 因为婴儿谁的自尊心都没有损伤，谁都没有掉价。伯爵当场表示，如果你结婚，我就答应给你100磅。侯爵也表示要送给他6磅。女店主并不稀罕这些，她说，多谢了老爷们，我不需要装奁，我是一个穷苦的女人，不漂亮，不活泼，不能叫显贵的人们爱我。不过法伯里修斯希望我幸福，所以我要在你们大家面前嫁给他。骑士似乎醒悟了什么，他悻悻地说，你这该死的，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好了。说完叫仆人收拾行李马上离开旅馆。事情总算过去了，女店主的良心上也有些后悔，她知道骑士是怀着很不满的心情离开的，他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开这类的玩笑了。伯爵和侯爵依然痴情，没有把他嫁给仆人太当一回事儿。他们都向他表示，无论他是结婚还是独身，他们还是一样的爱他，保护他。女店主回答说，现在我结了婚了，绅士们，我不需要保护者，我不需要情人，我也不需要礼物了。他请求他俩说，作为恩惠，换一换你们的住处吧。伯爵和侯爵只好答应离开旅馆。女店主真诚地向他们道别，我希望你们两位绅士能够利用你们所看见的一切，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好处，得到幸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们自己感到犹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当屈服或者退让，就希望你们想到自己所学到了的这些秘诀，并且想起我这个女店主来吧。
1: 好了，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女店主》是戈尔多尼的代表作之一。戈尔多尼是意大利启蒙时期著名的喜剧作家，剧中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机智风趣，剧情发展中穿插着大量的笑闹和计谋成分，喜剧效果十分强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这个源源不断的能量，我们叫它阳气。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吃进来的，后天获得的。那我们自身呢，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从妈妈的肚子里就带来的这些先天的，它的能量和精力，我们叫做阴气。
1: 嗯，
0: 但就有这么一批人，他本身。

我们一旦是见到了这个蛇红少苔的患者，我们就警惕了，他可能就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还有呢，就是他大便干结，啊，便秘。另外，这个人总体的阴虚火旺的人群，他是偏瘦的。他可能呢穿衣服特别好看，但是他身材比较瘦，瘦人多火啊，这也是我们望闻问切，就是打眼过来一个患者，一个或者一个朋友，

0: 我们的作息一定要规律，要尽量呢在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就有一句话呢叫人饿则血归于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按时睡觉，我们能养血，能滋阴，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阴虚的状态呢就会得到纠正和缓解
1: 啊。
0: 另外就是要规律的运动啊，因为阴虚的患者呀，他其实表现出来的呢就是精神不振、疲乏、无力，
1: 嗯
0: 啊，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精神头，但是呢他这个人又性子比较急，那本来就比较伤阴了，所以运动呢就不要去做太剧烈的，尽量的是柔和的，比如说慢跑啊，比如说游泳也可以，
1: 嗯，
0: 或者太极拳、八段锦，这都是提倡的柔性的柔和运动，
1: 嗯，
0: 早睡觉，然后呢饮食上注意不要太辛辣刺激的，
1: 嗯，
0: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调节的。
1: 这就是阴虚火旺的朋友哈，除了手脚心发热，您同时还会伴随的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0: 非常明显，
1: 对，
0: 非常典型。
1: 像这个性子容易急呀，然后呢做事雷厉风行，但是刚才咱们贺主任也说了，其实这是特别优秀的一些方面哈。但是其实反过来，可能你自己一方面又很急，另外一方面呢这种燥热烦躁，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影响和消耗。
0: 是的，
1: 嗯，还是应该及时来纠纠偏，我们说阴阳平衡，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平衡状态，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比较健康的状态哈。

0: 状态，嗯，而且呢第三天就干净了，完全干净了，量少色淡，而且还会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手脚指甲这种颜色都是浅的，
1: 嗯，很典型了，
0: 非常典型
1: 气血亏虚。那甚至有一些人哈，嗯，这个生理期他干脆就不来了，连那一点点都没有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女生，这种气血亏虚的程度，我们真的应该来看医生调整一下。因为就是比如说从年轻女生的角度，会影响到她们以后比如说生育等等吗？
0: 会影响的，
1: 嗯，
0: 因为月经呢，它其实它的规律呢，就是我如果这个月有一次排卵，排卵呢，它会影响身体激素的变化，
1: 嗯，
0: 然后才会有这个子宫内膜的脱落。但如果呢，你的月经不规律了，反过来讲，它其实是反映了你的卵巢功能，你的排卵功能不正常了。
1: 哦，
0: 长此以往呢，肯定会影响她将来结婚生育的，
1: 嗯，
0: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好的，单纯看是女生健康的晴雨表，往长远了看，那真的是牵扯到人生大计哈。对，所以呢，女生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出现了血虚阴亏的这类女生要格外重视。第三种类型叫做脾虚积食，那这种伴随的手脚心发热，同时还有哪些其他的伴随症状？
0: 其实说到这个类型脾虚积食，最常见的是小孩儿，
1: 哦，
0: 啊，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成人也有啊，但相对呢还是小朋友们多一些。先来看一下这个脾虚怎么积食就能发热了。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脾脏是一个大的中转站，能把我们吃的好东西、食物啊，全都转化成我们自身的能量。当一个小朋友呢，或者是一个成年人，他的脾脏的功能虚弱的时候，那么他中转的功能就差了。
1: 嗯，
0: 他把这个有用的食物、营养转化成我们自身能量，这个能力就弱了。长此以往，我们身体就会出现这种阴气也越来越差，阳气呢也越来越弱，所以呢，阴阳平衡就被打破了。好多孩子呢，你去摸摸他的小手小脚，全都是热乎乎的，包括小脸都是红扑扑的，就是他本身的这种正常的运转功能发生了障碍，导致呢，他也出现了，哎，我的脾胃功能差了，阴气不足，不能内守了，所以呢，我会就有这种虚阳的外越啊，往外发，表现的就是手脚心的发热，有一句话呢，就叫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
1: 饥
0: 和寒。对，饥与寒，就说小朋友你不要让他吃的太多，要让他饿着点，也不要给他盖太厚的被子或者穿太厚的衣服，保证呢他稍微的凉一点。小孩的体质他是纯阳之体，他自身的火力特别旺，特别壮。
1: 对，经常说天生的这种火力旺的小朋友哈，千万不要给他吃这种过多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的，要不然呢，就是有一句老话，就会伤了脾胃，就会出现刚才说到了什么积食，而且呢，很多小朋友这个一积食之后，特别容易生病，包括可能这个感冒发烧这类的，也都是容易找上门来。所以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哈，千万不要伤了孩子的脾胃。而且经常说到这个脾胃不好呀，或者是这个脾虚，很多人就认为这类孩子都是面黄肌瘦的。事实上呢，他一定是个小瘦孩吗？
0: 这倒不一定。常见的呢，可能就是真的他伤了脾胃之后，他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伤了脾胃，那他摄入的营养就少了。这类小孩确实面黄肌瘦，你看他的时候，他真的整个脸色都黄黄的，甚至呢，有一部分小朋友还表现的肚子特突出，鼓鼓的小肚子，但其实是他胀、腹胀的一种表现，也是消化不良的表现。你要敲一敲，它是鼓鼓的，就像敲小鼓一样，
1: 咚咚的，
0: 咚咚的。这是一部分小朋友，还有一部分小孩呢，小胖孩，特别胖。你看到他也吃的也还好，但是他大便不成形。脾虚，大便不成形，甚至是长此以往，到他成年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慢性腹泻的表现，虚胖，他特别容易累，他跑得也慢，运动能力也弱，表现的就是一个虚胖的状态，脸色也偏黄。
1: 这个问题真的也很严重，就是小的时候你把他的这个脾给他伤到了，他的运化不好，他会一直带到大。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缺少了及时发现。

0: 最重要的还是要规律饮食。
1: 嗯，
0: 就是他吃呢，我们提倡的是一个营养搭配。嗯，就是不要挑食和偏食。但这类小朋友已经伤了脾了，
1: 嗯，
0: 他可能最先要调整的是不要吃难消化的这些，嗯，一定要容易烂、容易消化、容易吸收啊，这是一个调整。另外呢，也可以有一些小孩能用的健胃消食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
1: 嗯，
0: 我们称为焦三仙，它就助消化的。
1: 我们吃那个健胃消食片儿，
0: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了。
1: 嗯，
0: 我们说动则阳气生。嗯，这一类的小朋友们呢，其实已经伤了脾胃了，他呢阴虚阳虚可能都会有啊。这类小孩，你去看他的舌苔脉象，舌是比较胖大的。
1: 哦，
0: 嗯，而且有的是发黄发腻。
1: 嗯，
0: 而且有齿痕，这类的孩子还是要让他适当的运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回应一些网友的这个提问哈。这个朋友他问，他说甭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手脚心热吧，就想给自个儿降降温，想咨询一下专家，有没有一个可以解决多种原因的这个方案？你能有这样子的方法吗？
1: 这就应该讲到我们中医看病的一个大原则、我们叫治则，就殊途同归。其实我们刚才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那么这一类的患者，他其实呢，他有一个共同的原理，就是阴气不足，阳气有余。所以呢，我们大原则上来讲，每个人无论是哪一种，你可能都要去能做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应用的。第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养阴。
0: 滋阴、
1: 滋阴，对，滋阴。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呢？就是你非常热了，我也特别热，我一定要多喝凉水，多吃冷饮，不提倡。这个只能解决一时，但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的正道呢，一定是养阴、滋阴。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后，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

0: 漫画，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

0: 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

局。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复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

0: 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

0: 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

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

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0: 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工作。
0: 北京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
1: 市属公园迎来特殊的新同事，72台机器人陆续上岗。
0: 本市以旧换新，增10类产品，具身智能机器人也被纳入。
1: 北

司所判所院，持续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强化协同联动，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抓好组织实施。会议强调，要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1: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0: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

0: 与智能制造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大会全程配套多领域项目路演对接活动，涵盖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推动优质创新项目落地转化。
1: 北京经开区作为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拥有六区政策叠加的独特优势，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依托国际人才服务岗和百万平方米的国际人才社区，为侨界英才提供创业安居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大会期间，经开区将搭建侨智加产业加资本加场景深度对接的平台。北京经开区工委副书记石威介绍说，
2: 政策面向海外归来的高层次的侨界人才，可以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办公场地的租金减免等多项的扶持，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同时，面向侨界的科创企业，我们还设置了专项基金，提供股权投资、研发补助，区域内布局了一批专业的孵化器，我们专门划出专属的创新空间，供给侨界创业团队提供全链条的孵化服务。
1: 近年来，市侨联也积极持续盘活侨界的资源，为本次大会提供优。

0: 然而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央公园一期能源项目等，还有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包括西城区棉花片 A3 地块城市保护更新项目等。
1: 全市今年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 7.3%， 交通治理成效初步显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 1.1 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3: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我还得让着他们，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2: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4: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通行能力预计提升了10%左右。
2: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5: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桥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2: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4: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市级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出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2: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0: 新闻广播消息。为方便北京与天津宝坻之间通勤人员出行，京津冀定制快巴将于下周一开通中国传媒大学往返宝坻高铁站的线路。这条线路在原有线路基础上补齐了宝坻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通行，直达北京7号线万盛西站，途经通州北苑，终点直达1号线传媒大学地铁站。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模式，畅享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更高。线路于今天下午3点开始预售，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站点班次信息，完成实名购票。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入夏以来，北京警方持续严打盗窃违法犯罪。市公安局昨天通报，自6月以来，全市总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特别是围绕涉及电动自行车类盗窃警情，严查非法收受、窝藏赃车等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闭环式打击整治。
0: 朝阳区东坝地区为辖区内600多组垃圾桶站安装了智慧眼监测系统，摄像头对准投放区域，实时监测垃圾桶有没有满冒、桶边有没有遗洒、周边环境是否干净。过去主要靠人工巡查的工作，如今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1天。 本次参观只能通过

0: 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今晚八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1: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明天在京开幕，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支参赛队将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以及选手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正阳门百年老站展馆换新，中国铁道博物馆马若红、左石带您回顾中国铁路百年奋进历程，体验高铁模拟驾驶，感受铁道文脉。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北京主汛期来临，通州疾控中心周少磊、江南两位专家讲解暴雨后饮用水、食品安全防护要点，守住饮水与餐桌安全。12是老年之友，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沈丽华及支部成员分享市级六好支部建设经验，展现基层银发邻里帮扶力量。15播出读书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推荐20267月双十佳图书，分享优质学术与大众读物阅读体验。16:30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季宽副主任医师解读空调季呼吸道过敏、夏季哮喘问题，介绍呼吸热病科冬病夏治诊疗方案。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本科录取结果出炉，清华教育李华老师从提分心理、备考节奏，帮家长理性评估高考复读的可行性。22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期，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这里是北。

0: 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6: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啊、客气，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

0: 3.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4: 3.5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3: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5: 我车里眯会儿啊。
3: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6: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千人次。请听本台记者袁浩的报道。
1: 上半年，通州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千河泄露桥较原计划提前6个月建成通车，彻底打通月亮河片区交通断点。智慧交通一期项目建成投用，累计接入280余项数据源，生成900余亿条高质量数据，20个路口拥堵指数同比下降。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介绍，通运门站的开通补齐了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的关键短板。
2: 自那个去年的10月起啊，其实区里各有关部门，然后会同市级部门、京投公司还有北投，就已经全力的开展这个持续的攻坚了。然后直到今年6月30号的顺利开通，其实各单位呢，这个也是紧密的配合，加班加点，日夜值守，也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心血。然后圆满的完成了这座这个搁置12年车站的这个投用。然后在车站周边这种接驳保障方面呢，我们委会同京投公司呢，先期是编制了这个通运门站的交通接驳的保障方案。

洁工作，消除汛期因雨水壁子堵塞造成的排水不畅隐患。同时在雨前中心安排工作人员对雨水壁子清掏工作进行检查，雨中督促作业单位开展动态巡回检查，及时清理

0: 开展一场深度的对标考察与交流学习。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京张两地通过这次活动不仅交流了经验，更在研学旅游与实践教育跨区域协作机制上达成共识。未来通州区将继续加强与京津冀乃至全国各地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研学旅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在现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基础上，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积极带动家居家电智能化升级，扩大银发产品消费，推动

0: 科学、医疗、制造等领域形成更多的标杆性的示范性的场景。另一方面，推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融合发展，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和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1: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智能体就能组成一个创业公司，这也是目前北京 AI 创业的最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0: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1: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至关重要，北京拥有全国超80%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而科研智能体就像一个能自主完成假设、仿真、实验、验证全流程的数字科学家，能让科研效率显著提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表示，
2: 我们将支持构建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可复用的底座支撑，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建设认定一批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高水平自主实验室，培育既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1: 去年北京出台了 AI 软八条，对具备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信息软件企业进行了达标吉祥，最高予以3000万元补贴，推动大模型落地金融、能源、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实际产业端，鼓励企业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晖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

0: 官方网站发布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下周一，也就是7月27号将免费开放一天，早8点半开馆，下午4点停止入馆，5点闭馆。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晚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天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建设、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昨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菲尔茨奖。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18亿吨标准煤左右。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正阳门百年老站展馆换新，中国铁道博物馆马若红、左石带您回顾中国铁路百年奋进历程。

食品安全防护要点，守住饮水与餐桌安全。12点是老年之友，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沈丽华及支部成员分享市级六好支部建设经验，展现基层银发邻里帮扶力量。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推荐2026年七月双十佳图书，分享优质学术与大众读物阅读体验。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季坤副主任医师解读空调季呼吸道过敏、夏季哮喘问题，介绍呼吸热病科冬病夏治诊疗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本科录取结果出炉，清华教育李华老师从提分心理备考节奏帮家长理性评估高考复读的可行性。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

0: 帮帮团来了，
1: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0: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听您讲，政策婚恋和法律方方面面帮您忙。
1: 哎，说这么热闹，在哪儿开团呢？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上午9:30到11:00，咱们一起，
1: 大家帮助大家。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